0: 件较差，仅有一小撮泥土也能扎根存活，而且它的繁殖能力出众，种子借助风力、水流四处传播，遍布各地。狗尾草虽然长期被视作田间杂草，但用处却颇多。饥荒时期，它的种子可以充饥，在民间其还可作为草药使用。狗尾草更完整地留存了野草被驯化为粮食作物的演化轨迹。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开启定居农耕的生活。原始野生狗尾草籽粒细小，产量偏低，成熟后还会自动落粒，难以收割储藏。古人发现其种子可食用后，历经数千年的择优育种，筛选出穗大粒满、不易脱粒的品种，最终培育出耐旱高产的小米。水稻、小麦对水肥条件要求苛刻，小米却承袭了狗尾草的超强抗旱能力，在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干旱区域依旧可以正常生长。小米贯穿了中华数千年农耕文明，江山社稷中的稷，黄粱一梦里的粮，锄禾日当午中的禾，古文中的粟，全都是小米的古称。从生物学来讲，狗尾草与谷子同属禾本科狗尾草属，本就是一脉同源的近亲，二者不存在生殖隔离，能够杂交繁育后代，这也是科学界认定其直系祖先关系的关键证据。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21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常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无锡小雨转晴，23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扬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泰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南通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宿迁晴，21到30度；淮安晴，20到28度；盐城阴转多云，22到27度；徐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9: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

0: 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9月9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疗诊治、紧急救援、健康服务、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方面，
7: 你们核实清楚了吗？
8: 核实清楚了。同行的关注和监督，确实我们这个公告牌上没有中午营业网点的个提示。我们回来之后呢，也积极的这个改进，争取在这个营业公示牌或者其他以其他方式这个标明这个中午营业网点的这个提示，也请大家稍后关注一下。
7: 首先就是中午营业的网点确实是只有一小部分，对吧？很多网点大家都知道中午是不营业的。
8: 对对对，
7: 那么现在核实清楚了吗？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的用户啊，中午的时间点他想去办理业务，可以去到哪里呢？
8: 这个再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啊。目前市区是我们有京口支行营业部和润州支行营业部两家网点是中午营业的。在 APP 上可能确实没有查到我们润州营业部这个中午营业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看了，我们实际上是营业的，可能在这个 APP 上的这个显示有些问题，我们也正在改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
7: 好的。就京口润州其实是有两个网点中午时间是营业的，那么目前手机 APP 上显示的可能只有其中一家。
8: 对对对，
7: 这个咱们已经对接技术部门，要尽快的去进行一个整改，把这两个网点都公示出来，对吧？
8: 对对对，是的。
7: 您刚刚说了，除了通过手机银行 APP， 可能在现场的这个公示牌上也会做一些改进和调整，这个是确定
8: 的
7: 吗？
8: 是的。
7: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您回复的情况啊，会来向马先生做一个反馈。因为他是你们的用户啊，之前也确实遇到了中午的这个时间要去办理业务。那我们首先可以给他解释一下，中午的话有京口、润州两个支行都是可以办理业务的啊。后期也请他关注一下，或者说啊，朱总，您这边什么时候你们的手机银行 APP 包括现场的这个公示牌都整改到位了，把这个结果告知我们。我们可以请这个用户他及时的去关注一下，也查询一下，好吗？
8: 好的，好的。
7: 就是避免他今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啊，这个网点现在哪些在营业，可以去办理业务。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可能要麻烦您稍等，还有两个情况要跟您沟通一下啊。
8: 可以。
7: 在近期呢，我们记者也是前往了农业银行北固支行还有孟湖支行，实地体验了自助设备刷脸取款的功能。其中北固支行完成取款之后呢，可以正常的打印纸质的交易凭条，但是在孟湖支行啊，我们记者发现这个自助设备的屏幕提示了暂时无法提供凭条，在取款完成之后呢，设备是弹出了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提示用户可以

0: 可以扫码拍照保存电子凭条信息。那我们记者呢，先后使用农行的手机银行或者是微信去扫了这个二维码，但是均提示扫码失败。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扫码失败，到底是设备的故障还是系统兼容问题？在纸质凭条没有办法输出的情况下，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扫码也失败了，那么客户应该怎么样去获取或留存这个交易凭证呢？麻烦朱总来继续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梦湖支行当时这台设备呢，是因凭条打印机故障，所以无法正常打印纸质交易凭条。
0: 嗯，
1: 目前呢已经修复了，可以正常提供这个纸质的交易凭条。
0: 嗯，
1: 这是其一。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子凭条二维码，您是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支付宝扫码，即可正常获取和保存我们的电子凭条。或者呢，在我们网点营业时间内呢，到柜面

0: 月底。那这段时间，你这边也在了解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其实呢，我是在8月初，8月6号左右，以及昨天两次呢，到财富广场地下车库呢进行现场的回头看，也是了解一下这个地下车库地面的一个修复进展。
0: 嗯，
1: 从我回访的情况来看，这个车库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的大部分地面，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出是相比之前是恢复了平整，是有这个修复的痕迹的。
0: 嗯，
1: 这个情况呢，要比我们最初到现场去的时候要好得多。在8月14号，我采访这个九华物业工程部的负责人王小军的时候呢，了解到，就是整个地下车库的这个需要修复的面积大概是在1000多平方米，然后呢，当时呢是已经修复了700多平方米，从这个整体的进度来看呢，应该说是大半都已经做了修复，而且从进度来看，这个按期完成的完工的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应该说可以按期完工。但是呢，当时呢我也了解到，就是施工过程啊并不是说完全顺利的，还是遇到了一些这个施工上的一些阻碍，主要是因为在修复地面的时候呢，其实和车主啊这个业主通行啊充电啊是有一定矛盾的，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呢，我就是再次联系了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通过朱志伟总经理了解到，就是物业这边呢一直在跟小区的业主啊，还有包括要通行的居民啊，在做解释沟通，把相关的情况呢向他们做一个告知和介绍，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地下车库地面的修复。如果说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呢，一旦顺利完成修复了，也会向我们节目组呢做一个及时的反馈和告知。
0: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地下车库地面修复的工作，以及它这个平时啊也并没有停止对外开放，大家还有这个业主啊是可以进来停车啊，包括充电的，对吧？
1: 对，
0: 这两个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比如说业主要停车啊，但是这个施工方这边要进行施工修复，所以这块呢，需要物业和居民一直在做沟通解释的工作，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反馈一下，也告知大家一下，这个地下车库需要修复的这个地面面积达到上千平方米，在8月中旬的时候，当时已经修复了700多平方米，那么剩余的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它修复完成掉的。那么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这个施工方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工作啊，也要配合一下。嗯，好。
1: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次我到现场去呢，也确实看到，就是目前还剩下的一些部分，其实相比于这个修复之前和修复之后啊，比如说在4栋左右，目前它的地下车库就是非机动车停车区域，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修复的嘛。
0: 嗯，
1: 其实这样一个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修复工作还是很有必要开展的，而且呢，对于业主来讲，修复之后的通行的效果是要好得多的。九华物业呢，对于这块的工作，他们开展的还是比较慎重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和反映人在内，我们也会及时向他们做好一个反馈，就是请他们对于这块工作呢，一方面给予关心和关注，一方面呢，也及时的，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的协调对接，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处置好。我们月底的时候呢，会再对这个问题开展跟进和回头看。
0: 好的，这个月月底我们再和你做一个连线啊，了解一下事情的一个最新进展。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各位听众，此刻呢是8: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上周啊，市民胡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的情况。景泉印象小区自从2019年交付以来，每逢大雨天气

0: 近啊，21栋、22栋的地下车库就会积水淹水，而且20栋一楼的院子呢，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坍塌。胡先生说啊，业主们找过施工人员来做检查了，发现小区的排水管道存在堵塞和破损，但就这些问题呢，他们找到小区物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接触之后，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丹徒区住建局，请他们调查核实。那现在我们首先来接入的是丹徒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副站长季永华，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后续的一个调查核实以及处置情况啊。你好，季站长。
1: 你好，你好，
0: 你好。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在接到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你们开展了哪些工作？
1: 接到胡先生的这个反映情况之后，我们上周五就派人到警泉印象去核查了一下，这个核实了一下这个情况。确实的，那个20号楼的南侧的那个院子里面有2处那个回填土坍塌，然后北侧的21、22号楼的话呢，地下车库里面有那个渗水的那些印记，都能看得出来，就是胡先生反映情况应该属实的。
0: 虽然上周这个没有下雨啊，但是通过现场的一些痕迹，还是能够判断出胡先生反映的这个车库积水啊，包括院子坍塌的这个问题都是属实的，对吧？
1: 对。
0: 你们看完这个现场之后，是不是排查了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这些问题的？
1: 我们看了一下，它20号南侧这个院子里面啊，它里面院子下面埋的有那个雨水管跟污水管。我们初步判断是雨水管跟污水管的那个地方应该出现了一些渗漏。渗漏的话呢，雨水污水的话呢，把这个土体的话呢，把它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呢，就产生了那个土体的下沉垮塌，产生了一些坑洞。这个是20号楼的。那21、22号楼这个车库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应该是小区的有1到2处那个干管的话，应该产生了一些堵塞。应该是严重的堵塞。因为他业主还发了一些视频，看了一下，下暴雨的时候啊，那个管道井里面的水的话呢，从外面涌，把那个管把那个井盖都顶起来了。这个确实的话，应该是堵塞比较严重的。
0: 是。
1: 针对上述情况的话呢，我们回头的话呢，也跟开发公司、跟物业公司都做了一些沟通，他们也认为应该是这个问题。
0: 我刚刚听到您的介绍啊，看完现场之后，你们也排查了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这些问题的。20栋楼以及21栋、22栋这边2处，它的这个原因还不一样，对吧？不太一样。一处呢是因为管道的破损，另外一处呢是因为这个管道的堵塞比较严重啊。那现在原因也排查出来了，你们是不是对接了这边的开发公司以及物业公司，他们的这个态度和回复是什么？
1: 我们跟他对接过，我们星期五的当天的话就跟他们那边的负责人进行了对接。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竣工了有7年了，我们就是统筹考虑的，就是最后协商出一个方案来，就是开发公司跟物业公司一起进行维修。一起维修的话呢，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管道的更换，这些这些工程量还有一点点大。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他们是上个星期天啊就已经有人入场进行初步的检查维修了。他给了我们的答复的工期的话，大概是1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这个周末的话，应该就可以维修完毕。
0: 好的，我刚刚听到说这个维修的工程量，初步判断还不小呢，对吧？因为涉及到管道的更换。那么我们刚刚也听到有一处它这个原因啊，积水淹水的原因是这个管道的堵塞，这个疏通工作是不是也会在这次施工过程当中一并进行啊？
1: 一并处理
0: 啊，
1: 对，一并处理。
0: 好的。
1: 而且管径原来有600的，可能要做一些更换吧，有些管道做一些更换。我们后面的再跟进吧，再跟进，好吧？就是工程维修完了之后，我们再跟进进一步，那个
0: 把结果给我们
1: 反馈
0: 一下。
1: 对，然后跟你们也做一个反馈。
0: 是，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他一周这个施工完成之后啊，可能后期的话也需要业主或者说我们监管部门再跟进一下，再一次有这个大雨天气的时候，他这个管道经过更换啊疏通也好，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他们之前遇到的这些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当然的。
0: 好的，
1: 大修的话应该尽量的解决更多的问题。
0: 是，您稍等啊，季站长，我们此刻呢来接通一下胡先生，您稍等，再先回访一下他啊。胡先生你好。
2: 你好，季仔。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刚刚听到季站长回复的这些内容了啊。我们首先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在这个之前，刚刚我们也听到季站长讲了，上周日应该是就有工作人员进到小区里边，开始这个就是可能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啊，然后再进行施工的工作，整个工期大概是一周的时间。那么您每天都在小区里边啊，是不是能看到相应的这个情况？
2: 是的。
0: 是的啊，
2: 大约是8月31号的时候施工队进场了。
0: 嗯，
2: 进场之后呢，就是先进行这个局部的疏通，疏通之后呢，发现有这个变形的破损的地方呢，他们就进行这个顶管更换。
0: 嗯，
2: 但是呢，到9月1号下午的时候呢，发现呢有一道管道就是由塌方的，就是那个土
0: 院子坍塌的那块啊，
2: 院子坍塌那一块呢。后来发现下面的管道可能有变形，有弯曲变形了，因为里面的堵得还比较严重，所以它顶管顶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目前呢就是停下来了。它为什么停下来呢？它这个要找开发商呢拿那个小区地下电缆的这个布置图。因为它这个弯曲变形，这个如果说要技术这个更换管道的话，那么就是有可能要采用这个叫什么？大功率的这个铺水头进去去施工，
0: 哦，您这个说的还挺专业的啊。
2: 电缆管线有可能会受损伤，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电缆小区的地下电缆的这个布置图拿到，要确认一下管道周围没有地下电缆，他才可以进行这个施工，或者是确定下一步的这个施工方案。
0: 哦，这是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就是需要找到小区原来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图纸，然后了解清楚这块地下它是不是管道是怎么布的，其他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线缆，然后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施工工作，是吧？
2: 对。
0: 哎，那这个细节我们来问一下季站长，您这边知道吗？就是他们去找这个图纸，现在已经调阅到了吗？
1: 这个图纸目前的话还在查阅过程中，还在查阅过程中，这个涉及到电力公司的一个走向，还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的协调，这个
0: 是那这个
1: 因为这个算是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个算是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在初步勘查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下面会涉及到电缆的走向这个问题。
0: 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啊，因为施工过程当中嘛，这个本来又是地下的管道，然后可能会涉及到线缆，咱们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施工进行过程当中可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新的情况既然发现了，咱们涉及到多部门也跨部门去协调，然后后续调阅到了这个档案，咱们这个施工就能再继续推进下去，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好
1: 的，
0: 那也麻烦季站长这边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块的一个进展情况吧，好吗？
1: 好，行，我们后续会跟进，然后有情况跟你们反映，然后再跟业主再反馈。
0: 您这边和胡先生线下应该是沟通过的，对吗？
1: 沟通过的，我有他那边的联系方式。
0: 好的，胡先生，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想在线交流的吗？
2: 我就是想说的呢，就是正好我们季站长在这边哈。我就是希望呢，这个开发商这块呢，能够。这一次既然处理了，那么就是彻底的把问题解决一下。就是不管是雨水的这个排水管道，还有把那个污水的排水管道，我希望他也要把它检查一遍，疏通一遍。
0: 污水的这个管道目前有什么问题吗？您可以描述一下吗？
2: 污水管道的话，之前的话在19栋，19栋我们有一户业主家那个污水管道就是破损，然后就是。也是采用顶管方案把它更换了一小段。但是我是想的话，但也最好开发商这块啊，最好把它彻底全部检查一遍，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要以后时间长了之后又堵塞，一旦堵塞，
0: 污水管道就是。您了解到也有部分堵塞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啊，已经处理过了，是前年的时候好像是。
0: 前年是谁处理的呢？
2: 好像是物业公司处理的吧。
0: 对，我刚才就想说，像这个，你们这个交付这么多年的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它应该有这部分的工作职责，比如说定期的去疏通这个污水管道，这个他们是不是应该日常的这个，比如说定期隔一段时间去做的这个工作？
2: 但是据我了解，目前我们物业这一块，这方面工作做的还是比较欠缺的。
0: 好的，
2: 就是说这个
0: 问题您今天在线是第一次提到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季站长这边是不是能够去处理一下，或者说帮助居民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1: 这个问题涉及到物业这一块是吧？
0: 对，
1: 因为管道正常我们是保修期是2年，但你这又有7年了，7年的话呢，保修期过了之后，这个管道的维护这个职责就应该转到我们物业公司这边来。
0: 好的。
1: 那物业公司这边来的话呢，正常情况下，我们跟我们兄弟部门再协调一下，让物业科来做一些指导，然后用属地街道做一些的话那些督导工作吧，物业方面做一些督导工作吧。毕竟对吧，因为这个物业费交了，我们也应该享受到相应的这个物业服务，是不是的？这个东西是也业主提出来，他也是对的。
0: 对，也是正当合理的一个诉求啊，胡先生您放心。
1: 正当合理的一个诉求。
0: 我们线上今天第一次听到您讲了这个19栋这边啊，污水管道需要及时的一个疏通这样么一个诉求，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后续呢，就是除了季站长这边啊和他们这个系统内部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员去对接，我们记者也会帮助您去联系到相关的部门，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来督促一下物业，把这块工作就是履职到位，好吗？
2: 好的，谢谢记者。
1: 好，
0: 不谢啊。今天我们线上时间关系啊，暂时和二位先交流到这儿了。线下我们还会保持沟通，关注这个事情，直至处理结束，好吗？
1: 好，
2: 谢谢。
0: 好的啊，再见，二位。
2: 啊，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上书房小区物业管理方面存在的多个问题。调查核实的这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住建局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鹏程，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这个小区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这个有违法的格式条款。权责这边呢也不完全对称啊，这方面你们是不是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4: 关于李先生他提到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一卡通管理啊，还有物业服务费欠缴每日3%的违约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对照了这个物业企业在我们这边进行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也就是开发商跟当时跟物业公司签的。当时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没有这个一卡通管理和这个违约金3%的相关条款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跟企业进行了一个调查了解，对于违约金的话，小区交付至今的话是从来没有跟业主收取过的。然后关于一个一卡通的管理，我这边也跟物业公司了解到的是，业主在缴纳物业费的时候，就是不管是欠缴物业费的业主还是已经缴费的业主，一卡通是没有做任何限制，是正常进行授权的。
0: 哦，就是物业费他缴纳的这个状态和他一卡通的使用并不直接挂钩，然后他这个如果欠缴物业费也没有按照这个3%的违约金去收取，是吧？
4: 对。
0: 那么这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就是这个合同里面有这些条款有没有写下来的？有吗？你们看到这个协议了吗？
4: 协议上面是有相关条款的。
0: 协议是有的，但是他没按照这个协议去执行。
4: 然后我们这边也咨询了润州法院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如果说这个小协议里面，就是说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嘛，是物业企业跟业主签的，里面如果说有不利于这个业主的相关的条款的话，法院这边还是主张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
0: 哦，就是业主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去反映去解决吗？
4: 不是，一方面我们这边的话是按照物业服务企业严格的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来履行相关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于里面的相关条款的话，物业公司的话是不能说以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作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合同的相关依据。
0: 哦，明白。 好的，就是即使他这个协议里面有这些条款了，但是不能按照这个白纸黑字的去执行。
4: 对。
0: 嗯，然后有一个细节问题我们要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里面啊，他的这个

0: 然后是给他十天的这个整改时间，是吧？
1: 十五日啊。好的，那个期限目前还没有到，但是他整改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目前你们掌握吗？
0: 目前我们也到小区去看了，对于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这边的话，也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部分的修剪，然后设施设备的故障问题损坏问题的话，物业公司这边也在跟总公司进行上报，争取相关的这个维修经费进行一个维修。
1: 好的，那么等到这个整改期限到了之后呢，我们会来和您这边也再次了解一下它这次整改的一个情况，包括截至到整改这个期限，它整改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小区有一些门禁系统嘛，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小区的西门长期是敞开的，社会闲散人员呢，可能不需要刷卡就能直接进入到这个小区里边，还有梯控的这个
0: 管理也存在问题啊，等等，这些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那这个我们也到现场去进行查看过了。目前小区的西门呢，它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人行共用的一个门，然后人行及非机动车通道的设施呢，就是人脸识别的设施啊，包括门禁系统，硬件已经是安装完毕了，正在进行一个系统的调试，系统调试完之后将会投入使用，届时的话，这边业主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或者刷卡的方式进行进出。
1: 好的，这个是一个他这个门禁的设施设备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市民反映的，就是说部分这个卡给到非业主，我们这边也调查核实了。有这个情况吗？嗯，
0: 物业服务企业对于顺丰快递跟京东快递，因为可能这个这两家快递公司嘛，要求的是送货上门，然后业主可能选择这些快递公司的时候，也是因为它的服务比较完善。 然后对于顺丰快递和京东快递的快递员呢，物业公司是对他们的片区送货的这个人员进行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的留存，然后是给予了这个门禁卡，便于这个外卖快递人员送货上门，可以直接送到业主家门口。
1: 但这块其实有一个细节问题啊，因为快递行业它这个从业人员可能会有一定的流动性，比如说这段时间是这个快递小哥进出小区里面送快递，那么可能过段时间他又会换人，那么这个物业是不是和这个快递企业这边也 应该做好一个衔接，就防止说前一个这个快递小哥他拿着这个门禁啊，或者说进出的这个卡啊，后面他是不是要做好对接工作？
0: 不能说他离职了，带着这个卡也离开了，那么这个进出安全谁来保障呢？这个我们跟物业公司了解到是物业公司跟相关快递的这个片区的站长都是有联系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会要求这个物业企业进一步的话跟这个相关的这个站点加强一个沟通，对于人员的流动性啊什么的都会做好一个及时的登记。
1: 好的，其实刚刚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线都做了一个交流，也听到了王主任这边的一个回复，但是具体实际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是不是能够如期的整改到位，我们线下会持续关注，然后刚刚您回复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向投诉人李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如果说他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或者说建议的话，我们线下再由记者这边和您对接，再做进一步的采访，好吗？
2: 好的，好的，好，那么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先和王主任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就是在之前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关注到的曾先生反映的观塘绿苑小区电梯故障没有及时维修的问题，那我们通过在线回复也了解到了啊，属地的南山街道呢也一直在跟踪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呢在 本周的直播节目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回复，接下来呢会去进行这个修复的工作，当然是由原来的这个建设单位包括小区的物业管理同步来推进，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这个维修的一个进展情况啊，应该当时给我们讲的是说20个工作日左右应该是整个小区里面存在故障的这个电梯都会全部的修复，我们也会来了解这个事情后续

0: 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音乐剧《之梦》将开启全国巡演，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总进度达90%。伊朗称在波斯湾北部查获38.2万升走私燃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音乐剧《之梦》巡演前汇报演出在句容大剧院举行，演出结束后，剧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剧将开启全国巡演，首站将于9月9号登陆广东省友谊剧院，随后赴东莞、珠海、江门等地演出。记者蔡慧妍、贾帅报道。
1: 作为2025年镇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合作交流会签约项目，音乐剧《之梦》以全国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为故事原型，讲述广东纺织精英陈江海远赴喀什担任棉纺厂厂长，带领各族工友以混纺技术破局，实现传统非遗与现代产业双向赋能的动人故事。音乐剧《之梦》导演石璐：
2: 我们56个民族又像16子一样紧紧地包在一起，怎么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的，通过人物的成长、命运、脉络、发展，然后一直到最后把它全部的把这个主题核心体现出来。
1: 该剧将新疆非遗元素与现代音乐剧叙事有机融合，舞台呈现兼具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音乐剧《之梦》音乐总监、作曲巴特尔：
3: 这些新疆的元素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把它的主题更加的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音乐方面的一个挑战。
1: 音乐剧《之梦》特邀演员黄伟林：
4: 那歌曲当中也写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努力去创、努力去拼，就是好像我们的剧里面，无论我们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我们就共同努力把我们的文化带出来。
1: 据介绍，该剧由广东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澳门中华民族文创学会、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演出。此次剧容汇报演出是剧目赴广东巡演前的最后一次整体检验。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当前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核心区域救援工作仍在持续推进。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1号，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的总进度达90%，进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中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的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其主通航孔跨径达400米，是世界在建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长江上迄今为止设计时速最高的公铁两用过江通道。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成后，将成为首条跨越长江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的过江通道。据预计，大桥于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从南通出发至上海宝山30分钟即能抵达。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

0: 运输厅消息，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筑牢了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依法合规运营、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根基，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 38.2 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伊方已就此案完成初步立案，并将嫌疑人及案件材料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今年5月15号，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最后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
1: 九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 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9: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7: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这次积极地举了手，
13: 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9: 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3: 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9: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7: 老婆你看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9: 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7: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一天，亚楠和好友相聚，感慨自己都快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9: 好朋友都说吧，他太大女子主义了，劝他要对男人温柔一点，多说再美的话才能获得别人的好感。
7: 聚会结束之后，亚楠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一上车就说，
9: 司机师傅你好帅呀。
7: 只见那司机转过头来严肃地问，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

但是他却并不着急，他深知家里的婚不顺，与其强行安排，是孩子们产生逆反心理，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自由地培养感情，水到渠成。梁启超是睿智的，他在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当中找了一条中庸的途径，见面包办，交往自由，循序渐进。他的妥协式改革家的气质， 在梁林相遇、恋爱这件事情上，居然也意外地得到了展现。但是相遇只是一个开始。 1920年起， 林长民带着女儿林徽因游历欧洲，遭遇徐志摩，父女两个都被徐志摩吸引得心神大乱。父亲林长民和徐志摩亲密无间，而徐志摩也到了要为林徽因同正在怀孕的原配张幼仪离婚的地步。 纠结之下，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了国，而林长民告别徐志摩，带着林徽因返乡，梁启超的推动作用不小。 1921年， 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返回上海，梁启超立刻派人把林徽因接到北京，仍旧安排林徽因回培华女子中学读书。接林回京，梁启超一来是照顾朋友的女儿，义不容辞；二来， 他是想为梁思成创造机会，与林徽因多接触。果然，不久梁思成先生开始登门拜访林徽因女士了。他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亲密谈不上，更何况没见面的这段时间，他们也都已经逐渐的成年，彼此的感觉很懵懂。林徽因与梁思成是同龄人，在精神层面，没有他与徐志摩交往的那么深。 梁思成和林徽因比，要晚熟一些，他始终有一些男孩子的天真气，在情感上，他则更依赖林徽因。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他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他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 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可见，是林徽因把梁思成领上了建筑的道路。与梁思成不温不火的拜访相比，徐志摩的追求显然要热烈得多。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聚会、游览、讲学等事项把他的日程填得满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林徽因。正巧 梁实秋邀请他去清华文学社演讲，徐志摩星夜兼程赶往北京，而此时林梁二人尚未订婚，徐志摩便更有信心了。婚约尚未履行还不保险，半路又杀出来一个徐志摩，梁启超怎么能坐视不理呢？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学生，相比之下，梁启超显然是更偏向自家儿子的。 他一方面给徐志摩敲警钟，一方面督促梁思成和林徽因互定终身。前后也就那么几天，梁启超便安排好了一切。 1923年的1月2号， 他写信给徐志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梁启超的善意劝诫，徐志摩非但没有理会，反而是剧情力争，全力的回击， 如泣如诉，如歌如哭。梁启超没办法了，只好抓紧催促梁林订婚，以期生米煮成熟饭，绝了徐志摩之念。只过了五天，也就是1923年的1月7号，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便说，思成与徽因已互定终身，其动作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徐志摩急得就写诗，这颗赤裸裸的心， 请收了吧，我的爱神。接着，他跑去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找在那里约会的梁林二人，直逼得梁思成挂出了抵抗牌。他贴了一张字条在门板上，上面写着：“情人要单独相处。”徐志摩见相恋无望，心才渐渐的冷了。1923年的5月7号，梁思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住进了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 林徽因不必嫌疑，

0: 天来探望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擦汗翻身。梁启超都看在眼里，甚感欣慰。他把梁思成的病情随时以口述的形式请林徽因记下来，寄给女儿梁思顺。在一封信中，梁启超说，徽因我也很喜欢，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的第二回成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文学之美，追求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有代表性。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讲述种瓜得豆，一篇讽刺小说让太太客厅人气大增。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等方面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部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的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

0: 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4: 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坏，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心里想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3日发生过什么事。1905年9月3日，正电子、负电子、介子的发现者安德森出生。1930年9月3日，由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设计的电气火车第一次在美国新泽西州拉克瓦纳铁路公司的轨道上运行。1963年9月3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1977年9月3日，世界棒球王王贞治打破纪录。1990年9月3日，风云一号卫星升空。2005年9月3日，文物收藏家赵泰来获世界杰出华人奖。2013年9月3日，微软收购诺基亚。2015年9月3日，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

明家、企业家、工程师，拥有着众多重要的发明专利。他呢，是被传媒领域授予门罗帕克的奇才这样的称号。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大量生产原则和其工业研究实验室来进行发明创造的人，而且他还是库伯联盟学院的杰出校友。爱迪生持有专利的发明物，以对世界极大影响的电灯泡、留声机、活动电影摄影机，还有直流电力系统、蜡制印刷滚筒等等最为人知。在美国呢，爱迪生名下是拥有1093项专利，而他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专利数呢，是累计超过了150项。他这一生啊，最伟大的两项专利，一个呢是留声机，它可以保留并且播放声音，而另外一项专利备受争议，那就是世人所熟知的电灯泡。经过6年的漫长法庭斗争，最后以爱迪生成功获得专利而告终。1892年，爱迪生创立今日美国的知名能源产品集团通用电气公司。1908年，他又创立了一家由9个主要电影工作室所组成的企业集团。1900年初，爱迪生呢在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买下了一栋别墅。汽车龙头亨利·福特就住在这间别墅的对面，他也是爱迪生的好友。20世纪的两大工业龙头的居所，现在啊已经成为了纪念馆，并且供民众来参观。这个就是著名的佛罗里达不养闲人定律。那我们另外一个主题说到啥是电气火车呀？那得先说一说这电气化铁路啊，亦可以被叫做是电化铁路。它是由电力机车或者电力动车组这两种铁路列车，也就是统称的火车为主所行驶的铁路。那么电气火车就顾名思义了，就是用电来做动力的火车。你像我们现在的高铁、动车、复兴号、和谐号全部都是电气火车。那电怎么供给火车呢？架空接触网或者说高架电缆，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是接触网供电，在中国台湾呢是被叫做架空电车线供电。相对来讲，在咱们这边，这个架空电缆和高架电缆，它一般是指的高压输电线路。架空接触网是由电力机车或者动车组的架式售电工所连接，从铁路的供电电网取电，导线通过列车正常的运行轨道接地形成回路，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架空接触网呢，同时具有高压输电道的好处，比如日本京吉线。另外，比较新的铁路同样也有采用刚性电缆，并且可以过渡至一般的高架电缆。如果不使用外部连续供电，可以借助超级电容、锂离子电池或者内燃机，使电力列车暂时摆脱运行沿途的供电线路，在非电化铁路或者是交流电铁路当中的分向区来行驶，但是需要在特定的供电点，比如说车站充电来补充消耗的电能。世界上68个国家拥有电气化铁路，中国48000公里，俄罗斯43300公里，德国21013公里，印度18810公里，日本16965公里，还有法国15217公里。这没想到吧，便利的高铁前身电气火车是爱迪生设计的。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一点儿。

信领域的诺基亚看准了这片潜在而巨大的市场。十年之后呢，诺基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舍弃所有传统业务，只留下手机业务。20世纪90年代，这片占地面积近50000平方米的总部大楼，印证着诺基亚开始腾飞的时候。与此同时，诺基亚成为芬兰第一家全球性大公司。从1966年开始，诺基亚手机的市场份额连续14年蝉联世界第一。伴随着科技以人为本这样的广告语，它成功的让诺基亚的铃音响彻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我拿着诺基亚正在玩贪吃蛇的时候，9000公里之外，有一家之前从未涉足过手机业务的公司向诺基亚发起了挑战。2007年，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 iPhone。 凭借着全触屏控还有基于应用程序的系统， iPhone 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呢并没有把这家来自硅谷的公司放在眼里。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当中，诺基亚的首席战略官提出 iPhone 将会一直都只是小众市场。而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诺基亚的生命时钟已经被调换了。2年后，保持了14年的桂冠落下帷幕，而取代诺基亚成为全球最大手机制造商的是一家来自韩国的公司三星。那一年呢，也标志着手机不再是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天下。与诺基亚同时代的巨头们，那些曾经被市场所造就的企业正在逐渐退场，一个时代就此终结。2013年9月3号也算是历史上的今天了，微软宣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2014年的4月25号，诺基亚宣布完成和微软公司之间的手机业务的交易，正式退出手机市场。这一切似乎是毫无预兆，他的离场让人们唏嘘不已，心中满是疑问和惋惜。很多时候啊，新的技术来自于那些并非传统的竞争者，因此生产旧技术的公司很少关注他们。而正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持有旧技术的公司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他们的产品很有可能就一夜之间失去了价值。诺基亚这位昔日手机行业的霸主，却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骤然陨落。在市场中，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反复上演。称霸全球摄影行业近100年的柯达公司，因为迟迟不愿意影像数码化而落后于市场，最终只能宣告破产。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自处理机生产商，曾经显赫一时的王安电脑，也倒在了快速发展的电脑科技之下。就连苹果公司也曾经在市场的海洋中触礁，与90年代生产的苹果牛顿掌上电脑，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最后也只能以停产惨淡收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家长群里面还说过啊，他说我们把孩子送到上学是去学习的，不是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当公主当少爷的。同时这个家长还表示说，其实这个事儿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而这一次在家长群里面对他禁言，让这个家长就有所担心，是吧？就是大家都是一年级的新生，你这个学生的家长在家长群里面被禁言了，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在学校也被区别对待？首先我觉得家长凑钱是吧，请保洁去代替自己的孩子完成在学校的劳动，这个提议本身就非常的不妥。这个打扫教室说实话是学生的最基本的劳动实践，尤其是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个集体劳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呢，这个科学研究也告诉我们，想让孩子这个心理更加的健康，想让孩子学习效率更高，适当的参与劳动其实更有好处啊，这个和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不一样，是吧？他觉得孩子就要这个专心致志的学习，是吧？不是这么回事，是吧？不管是从小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考，甚至到了大学阶段，适当的劳动对提高学习效率是有帮助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家长呢，他有一个习惯，那什么习惯呢？就是觉得我能够帮孩子解决的事情，我就帮孩子去解决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吧？你孩子上学了，你这个力没法出，你总不能家长到了每天下午的时候屁颠屁颠的跑到学校，说我替我儿子来打扫卫生，我替我儿子来扫地，是吧？我替我女儿来擦黑板啊，这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我就花钱雇人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荒唐的。哎，这个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啊，非常的大。这个我记得我说过多少次，是吧？我们和我们邻国的这个孩子相比，是吧？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有很多小学的孩子，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不如人家幼儿园的孩子这个动手的能力强，是吧？这个到了初中高中的孩子，读书的孩子动手能力还不如人家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强，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啊。话不多说，点到为止。那么且不说这个花钱请保洁去代替自己的孩子打扫卫生这个提议本身就非常的荒谬，更荒谬的是对提反对意见的家长进行禁言，就不允许他说话，是吧？这个家长被禁言并不是因为刷屏，也不是因为他在家长群里头说了什么不文明的话，仅仅是因为表达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而且我个人觉得他的观点是对的。哎，没想到就因为他反对这个事儿，家校群就以沟通为名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其实家校群这么做传递的一个信号就很清楚了，就是说在家校群里头只接受附和啊，不接受质疑，更不接受反对，说人家还没反对，人家只是质疑啊，你就不允许人家说话了。那么当一个班级的家长群成了老师的一言堂，沟通的本质其实就被掏空了。同时我也相信，就是有这样观点的人，有这样观点的人，是吧？他去从事教育对孩子恐怕是弊大于利啊，这个大家自己想想。老师对家长群的管理权到底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在哪儿？家长群它是一个群，它不是老师也不是班主任的私人领地，它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平台。禁言应该针对人身攻击、广告刷屏、违法违规等等，
是吧？不应该针对不同的意见。

你要说我们国家相关的规定啊等等啊都有是吧，教育部也有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当中就要求说学校要为家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要完善学校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保障家长委员会有效参与学校管理，完善科学的评价机制，保障家长委员会对家校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是吧？这话都说得很高大上啊，其实说白了意思就是在家校群里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应该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机会。我刚才说为什么，就是如果一个学校的班主任他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有不同意见的有质疑的，我就不允许他说话，我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人去做老师去做班主任非常不合适呢？他去教育孩子是弊大于利呢？这样的人去教育孩子，那么孩子以后是不是也会学会只要和我意见不同的我就不允许他说话，是吧？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不是弊大于利的问题，这个是贻害无穷的问题。就很多事儿啊，想想鲁迅先生当初说的救救孩子，是吧？你现在再看看这四个字，再听听这四个字救救孩子，仍然是振聋发聩呀。回头再说说这个所谓有家长公开倡议说我们凑钱啊，请保洁替自己的孩子去打扫卫生，那么既然你提这个建议，你也可以私下和班主任沟通，是吧？你在群里头直接就这样提，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对别的家长来说他比较为难。为什么呢？你在群里头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如果别人都同意，那么反对的人他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孤立。那如果有质疑，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师和班主任应该出面进行调解争议，而不是直接就禁止某一个家长说话。更何况这个反对的这个孩子的家长人家有他的客观情况，是吧？这个中国虽然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每个孩子的家境不尽相同，是吧？有的觉得600块钱它不算个钱，有的就觉得别说600块钱，60块钱对我来说它都是一笔钱。更何况反对的孩子的妈妈她觉得这个事儿还不只是钱的问题啊！刚才我说了600块钱对有些家庭来说它不算回事儿，但是对另外一些家庭来说这600块钱很可能就是人家一个星期甚至10天的这个生活费。在家长群里头提议说这个钱我们大家平摊一起凑，是吧？这个实际上你没有顾及别人家庭的实际情况，也没有给别人留出一个不同的意见空间。那再进一步说，即便说你家里条件好，说这个钱不用班级同学家长凑，我一个人出，是吧？这也不合适也不对。那么现在当地教体局已经表示说知道了这个事儿，而且要进行核查。核查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核查之后你必须回答几个关键问题，就是一个班级事务的决策机制到底是什么，家长群的管理规划又是什么，班主任的权限边界究竟又画在哪里。没有制度和规则，今天禁言的是提反对意见的这个家长，那么明天禁言的很可能是任何一个被认为说了不合适话的家长。一个健康的家长群应该容得下不同的意见，就好比一个真正民主现代的社会，它也应该容得下不同的声音。禁言不应该成为老师最顺手的工具，因为他如果一旦变得顺手，
被禁言的就不只是哪一个家长，它也会影响家校之间畅通的那条路。同时我坚持认为，这样的老师他的教育理念是不适合去教育孩子的，因为按照他的教育理念去教育孩子，孩子会养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习惯，就是只要与我意见相左的，我就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发言。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现在很多人呢在网上都会看到，是吧，就是通过网络对这个一些实体小店进行投诉，是吧，打好评打差评。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儿，没想到现在这个事儿啊竟然发展成了一个黑色产业链。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旗号很有意思，就叫做打号啊，打就是打击的打。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捏造事实，或者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要求博主去支付这个保护费。像这样的黑产啊，黑产业链明码标价，是吧，就是你多少钱我就替你干多少事儿。有的人呢就干这个事儿一个月能够挣大几万块钱。实际上这个打号的黑产业链啊，它不仅仅是打

0: 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出台30项举措，124项具体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马斯克预测10年后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实施细则。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任务清单2份文件。围绕加力扩大内需、产业转型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多领域协同联动4大板块，推出30项工作举措，124项具体任务，切实把省级政策转化为镇江落地实操方案，巩固全市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镇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3026亿元，同比增长5.4%，并列全省第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55.5%，位列全省第五。规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多项关键指标表现亮眼，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积蓄。两份文件从4大维度系统部署经济提质增效工作，在加力扩大内需上优化财政金融效能，激发消费动能，扩大有效投资，在产业转型提升上深化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壮大新兴与未来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活力提升上聚焦助企纾困、对外开放、要素保障，强化算力数据供给。在协同联动上推动产城、文旅、民生消费多方面融合发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和重要支撑。我市将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主体扩量提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4个方面精准施策。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松：
4: 今年我们将征集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200项以上，积极的对接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供给。这是龙头企业、链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40家以上，实现全市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的全覆盖。同时深入开展校院企双进的一个系列活动，年内组织产学研的对接的活动200场次以上，达成合作项目500项以上，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
3: 算力和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底座。截至目前，我市智能算力占比已达85%，基础设施具备良好优势。市数据局4级调研员张平介绍，将紧扣企业用算、用数、用智核心需求，加强

0: 强算力与数据资源供给。
1: 依托甘算县试运行的市级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着力打造驰援服务超市，汇聚多元模型算力资源，实现算力资源一本站管理、一站式调度，为企业提供品类丰富、供给稳定、价格合理的算力支撑，切实降低企业用算门槛和成本。
0: 扩大内需是稳增长重要抓手，消费更是拉动经济增长主引擎。今年以来，我市商务部门累计举办50多场促消费活动。下一步，我市将重点从提振商品消费、扩容服务消费、创新消费业态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亚斌：
2: 深化文商旅企融合发展，联合打造一批标志性的融合项目。支持西新路、经济路、江大后街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业态场景，聚焦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推动西新路街区联动网游等流量资源，开展主题特色活动，强化镇江元素的植入，激活消费新增张力。
3: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昨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航拍画面显示，多台设备已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位置开展搜救。国际方面，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停停停，赶紧停！

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1: 啊！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0: 对，
1: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0: 哎，管管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1: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0: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1: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0: 领导这么做对呀、啊、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1: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0: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1: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0: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1: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0: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1: 啊，对啊，老师的领导。
0: 对呀、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1: 明白了。
0: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1: 那他得很生气吧。
0: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1: 嗯，
0: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1: 嗯，
0: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1: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0: 心胸开阔呀。
1: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0: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布鲁喵布鲁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1: 我也没这觉悟
0: 啊，
1: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0: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1: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0: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吧。
1: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啊、
1: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0: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1: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0: 哎，迪迪迪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1: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0: 哎、
1: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0: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1: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0: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1: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0: 很辛苦，
1: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0: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1: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 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0: 是
1: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

0: 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得也挺广。
1: 那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0: 哦，是吗？
1: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0: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1: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0: 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3: 工作时长，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3: 什么概念？
2: 就如果按照一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3: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3: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3: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3: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7天，干7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2: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3: 哦，对对对，
2: 对吧？
3: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2: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
3: 嗯
2: 啊，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3: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3: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 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2: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3: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

0: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的最猛的一群人。
1: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啊，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0: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1: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0: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1: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0: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1: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0: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1: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0: 嗯，
1: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0: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0: 啊，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1: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1: 加个班，
0: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1: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6: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5: 对呀，跳跳糖，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6: 哦，
5: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6: 怎么办呢？
5: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6: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5: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6: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5: 哎，对，
6: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5: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6: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5: 对，
6: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5: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6: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5: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
6: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5: 对呀，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6: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5: 没条理，没逻辑，
6: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5: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 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6: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他忘记了拿自拍杆，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5: 他发现了是吧？
6: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
5: 啊，
6: 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 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5: 哎呀，
6: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
5: 啊，
6: 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5: 对，
6: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5: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遛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6: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5: 还有一种啊，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6: 啊，
5: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6: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5: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6: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5: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6: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5: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6: 是的，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5: 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6: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5: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6: 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5: 当然了，
6: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5: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6: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3: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4: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3: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是的，
3: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4: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
3: 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4: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儿一躺，
3: 对，
4: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3: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4: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啊。
3: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4: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3: 是的，没毛病。
4: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3: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4: 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
3: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的。
4: 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3: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4: 是，
3: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4: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3: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4: 啥呀？
3: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4: 工作列表。
3: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 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4: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3: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4: 对，
3: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4: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3: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4: 对，
3: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4: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 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3: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村 BA 镇江队14场配套活动。
4: 还看到昨天农业银行镇江分行上线马先生反映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他中午的时间去农行的网点办理业务，可是跑了好几个网点都不营业，而且门口呢也没有显示中午营业的网点有哪些。9月1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记者呢是来到了农业银行北固支行门口的公告牌，显示这个网点的中午和周六周日休息，但是公告牌只提示了周六周日可以到金口支行办理业务，并没有标注周边中午营业的网点有哪些。随后我们记者呢是通过农业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查询了，看到金口润州两区只有金口支行中午是营业的，其他的网点均显示未营业。那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后续的调查核实以及处理，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朱卫，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朱总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哎，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你们核实清楚了吗？
5: 核实清楚了。
4: 嗯，
5: 首先感谢听众和媒体对我们农行的关注和监督。确实我们这个公告牌上没有中午营业网点的一个提示，我们回来之后呢也积极的这个改进，争取在这个营业公示牌或者其他的以其他方式这个标明这个中午营业网点的这个提示，也请大家稍后关注一下。
4: 首先就是中午营业的网点确实是只有一小部分，对吧？很多网点大家都知道中午是不营业的。
5: 对对对，
4: 那么现在核实清楚了吗？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的用户啊，中午的时间点他想去办理业务，可以去到哪里呢？
5: 这个再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啊。目前市区是我们有金口支行一部和润州支行一部两家网点是中午营业的。在 APP 上可能确实没有查到我们润州营业部这个中午营业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看了，我们实际上是营业的，可能在这个 APP 上的这个显示有些问题，我们也正在改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
4: 好的。
5: 是的。
4: 就金口润州其实是有两个网点中午时间是营业的，那么目前手机 APP 上显示的可能只有其中一家，这个咱们已经对接技术部门要进。

0: 时的去关注一下，也查询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就是避免他今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啊，这个网点现在哪些在营业，可以去办理业务。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可能要麻烦您稍等，还有两个情况要跟您沟通一下啊。
1: 可以。
0: 在近期呢，我们记者也是前往了农业银行北固支行还有孟湖支行，实地体验了自助设备刷脸取款的功能。其中北固支行完成取款之后呢，可以正常的打印纸质的交易凭条，但是在孟湖支行啊，我们记者发现这个自助设备的屏幕提示了暂时无法提供凭条，在取款完成之后呢，设备是弹出了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提示用户可以扫码拍照保存电子凭条信息。那我们记者呢，先后使用农行的手机银行或者是微信去扫了这个二维码，但是均提示扫码失败。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扫码失败，到底是设备的故障还是系统兼容问题？在纸质凭条没有办法输出的情况下，电子凭条的二维码扫码也失败了，那么客户应该怎么样去获取或留存这个交易凭证呢？麻烦朱总来继续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孟湖支行当时这台设备呢，是因凭条打印机故障，所以无法正常打印纸质交易凭条。
0: 嗯，
1: 目前呢已经修复了，可以正常提供这个纸质的交易凭条。
0: 嗯，
1: 这是其一。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电子凭条二维码，您是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支付宝扫码，即可正常获取和保存我们的电子凭条。或者呢，在我们网点营业时间内呢，到柜面或者超级柜台打印纸质银行流水。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是，孟湖支行的这个设备之前确实打印凭条这块啊故障了，然后目前已经修复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屏幕当中显示电子凭条二维码扫码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提示用户是用支付宝去扫码生成这个凭条凭证。
1: 对的，
0: 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可以通过柜台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来获取这个凭证，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也知道您答复的这个获取电子凭条的这个渠道啊，但是我们记者还提出来一个疑问，当时这个页面上啊仅提示可扫码拍照保存，但是没有写明说这个通过支付宝扫码，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改善，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方式给咱们用户做一个提醒呢？
1: 是的，我们后来也跟这个后期呢会跟我们这个上级行积极沟通，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地方提示大家通过支付宝来扫码。
0: 嗯，好的，好，谢谢朱总的回复啊，我们都了解了。那么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同时在线报道了啊，记者在孟溪支行办理业务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有一间自助设备仓的这个仓门没有办法正常上锁，当时您也初步回应了啊，已经在安排维修的工作，预计当天就能修好，这个后续的一个结果麻烦您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好的，针对孟溪支行自助设备仓门锁故障的问题呢，昨日这个节目连线过程中呢，维修厂商已经维修完毕了。
0: 嗯，
1: 目前呢，自助设备仓门可以正常落锁使用了。
0: 嗯，好，其实我们去到各家银行去使用这个自助设备的时候，应该都知道它这个仓门是自动落锁，能够上锁的，对吧？那么农行方面啊，对于这一块的一个日常巡查检查工作，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1: 这个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监督啊。
0: 嗯，
1: 我们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我们自助设备相关故障的排查，争取最短时间修复故障投入使用，同时做好这个故障期间的安全提示，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快捷的自助服务。就是。
0: 好的，好，谢谢朱总，今天占用了您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啊，把三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以及具体的一个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个回复，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好，刚刚我们回复到的第三个农行的这个问题啊，是孟溪支行自助设备仓的仓门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记者呢也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回头看，详细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你好，世哲。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在昨天上线之后不久上午呢，是接到了农业银行镇江分行办公室的一个

0: 反馈，那么了解到的信息呢是说门锁上午呢就已经修好，可以正常使用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是在9月2号的下午2点左右再次来到了梦溪支行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回头看。那么这一次呢，我到现场去以后，发现就是之前遇到问题的这个设备舱的门锁确实是可以自动关闭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也没有再出现问题。那么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半截的问题了。
1: 嗯，好的，好，谢谢逝者的介绍啊。请你稍等，我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同样也报道了徐先生反映的财富广场地下车库地面跑砂铺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他提到了特别是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在后续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通过江苏九华物业集团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个处理进展，整个工程呢，他们是有一个修复地下车库地面这样一个工程在推进的，预计结束的时间是这个月的月底。那这段时间，你这边也在了解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其实呢，我是在8月初8月6号左右以及昨天两次呢到财富广场地下车库呢进行现场的回头看，也是了解一下这个地下车库地面的一个修复进展。
1: 嗯，
0: 从我回访的情况来看，这个车库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的大部分地面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出是相比于之前是恢复了平整，是有这个修复的痕迹的。
1: 嗯，
0: 这个情况呢要比我们最初到现场去的时候要好得多。在8月14号我采访这个九华物业工程部的负责人王小军的时候呢，了解到就是整个地下车库的这个需要修复的面积大概是在1000多平方米，然后呢当时呢是已经修复了700多平方米，从这个整体的进度来看呢，应该说是大半都已经做了修复，而且从进度来看，这个按期完成的完工的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应该说可以按期完工。但是呢当时呢我也了解到，就是施工过程啊并不是说完全顺利的，还是遇到了一些这个施工上的一些阻碍，主要是因为在修复地面的时候呢，其实和车主啊这个业主通行啊充电啊是有一定矛盾的，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呢我就是再次联系了江苏九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伟，通过朱志伟总经理了解到，就是物业这边呢一直在跟小区的业主啊还有包括要通行的居民啊在做解释沟通，把相关的情况呢向他们做一个告知和介绍，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地下车库地面的修复。如果说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呢，一旦顺利完成修复了，也会向我们节目组呢做一个及时的反馈和告知。
1: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地下车库地面修复的工作以及它这个平时啊也并没有停止对外开放，大家还有这个业主啊是可以进来停车啊包括充电的，对吧？
0: 对，
1: 这两个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比如说业主要停车啊，但是这个施工方这边要进行施工修复，所以这块呢需要物业和居民一直在做沟通解释的工作，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反馈一下，也告知大家一下这个地下车库需要修复的这个地面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在8月中旬的时候当时已经修复了700多平方米，那么剩余的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它修复完成掉的，那么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这个施工方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工作啊，也要配合一下。嗯，好。
0: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次我到现场去呢，也确实看到就是目前还剩下的一些部分，其实相比于这个修复之前和修复之后啊，比如说在4栋左右，目前它的地下车库就是非机动车停车区域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修复的嘛。
1: 嗯，
0: 其实这样一个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修复工作还是很有必要开展的，而且呢对于业主来讲，修复之后的通行的效果是要好得多的。九华物业呢对于这块的工作他们开展的还是比较慎重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和反映人在内，我们也会及时向他们做好一个反馈，就是请他们对于这块工作呢一方面给予关心和关注，一方面呢也及时的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的协调对接，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处置好，我们月底的时候呢会再对这个问题开展跟进和回头看。
1: 好的，这个月月底我们再和你做一个连线啊，了解一下事情的一个最新进展。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 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各位听众，此刻呢是8: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风热线。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上周啊，市民胡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的情况。景泉印象小区自从2019年交付以来，每逢大雨天气啊，21栋、22栋的地下车库就会积水淹水，而且20栋一楼的院子呢，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坍塌。胡先生说啊，业主们找过施工人员来做检查了，发现小区的排水管道存在堵塞和破损，但就这些问题呢，他们找到小区物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接触之后，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丹徒区住建局，请他们调查核实。那现在我们首先来接入的是丹徒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副站长季永华，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后续的一个调查核实以及处置情况啊。你好，季站长。
3: 你好，
1: 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在接到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你们开展了哪些工作？
3: 接到胡先生的这个反映情况之后，我们上周五就派人到景泉印象去核查了一下，这个核实了一下这个情况。

0: 里面的相关条款的话，物业公司的话是不能说作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合同的相关依据。
1: 哦，明白。好的，就是即使他这个协议里面有这些条款了，但是不能按照这个白纸黑字的去执行。
0: 对。
1: 嗯，然后有一个细节问题我们要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里面啊，他的这个服务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级别标准去收取的，你们看到了吗？
0: 是按照镇江市物业服务等级五级服务标准进行相关收费。
1: 这个五级服务标准和这个小区它的一个现实情况啊，包括它物业提供的这个服务是匹配的吗？
0: 是存在一定服务不到位的，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同属地街道对企业进行了约谈，要求它进行整改。
1: 好，已经约谈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了。
0: 对对。
1: 好的，那么这次约谈有没有一个结果呢？或者说物业服务企业的他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
0: 他是积极配合整改的，后期的话我们也会跟属地街道的话去督促跟进这个他的整改效果。
1: 好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小区里边日常管理的缺位啊，比如说小区的出入口啊、景观啊、道路、排水，还有这些设施的一些破损、失管、保洁人员配置不足、环境卫生不达标等等，这些物业他就是业主感觉啊，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0: 首先这个市民业主反映的呢，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检查，然后我们也对于这个环境设施设备啊、养护不到位这些日常服务问题的话，我们也是要求企业前期整改，拿出整改措施，包括的话这个整改的一个举措跟方案，这边我们也是跟属地街道一起去做了这个工作。然后业主反映的就是说遛狗不牵绳啊，或者说这个违法建设啊，这个是小区里面禁止行为的处置，我们这边也让物业公司针对于小区里面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同时把劝阻制止上报的相关资料对我们进行提供，后期的话我们这边也会依据镇江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依法进行处置。
1: 好，我刚听到一个就是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限时整改啊，给到他们的这个期限是多久呢？
0: 我们给到的期限的话是15日。
1: 是从哪一天开始算？
0: 我们是该从八月二十八号。
1: 8月28号，然后是给他10天的这个整改时间，是吧？
0: 是。十五日
1: 啊，好的，那个期限目前还没有到，但是他整改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目前你们掌握吗？
0: 目前我们也到小区去看了，对于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这边的话，也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部分的修剪，然后设施设备的故障问题、损坏问题的话，物业公司这边也在跟总公司进行上报，争取相关的这个维修经费进行一个维修。
1: 好的，那么等到这个整改期限到了之后呢，我们会来和您这边也再次了解一下他这次整改的一个情况，包括截至到整改这个期限他整改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小区有一些门禁系统嘛，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小区的西门长期是敞开的，社会闲散人员呢可能不需要刷卡就能直接进入到这个小区里边，还有梯控的这个管理也存在问题啊等等，这些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0: 那这个我们也到现场去进行查看过了。目前小区的西门呢，它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人行共用的一个门，然后人行及非机动车通道的设施呢，就是人脸识别的设施啊，包括门禁系统硬件已经是安装完毕了，正在进行一个系统的调试，系统调试完之后将会投入使用，届时的话这边业主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或者刷卡的方式进行进出。
1: 好的，
0: 这个是一个他这个门禁的设施设备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市民反映的，就是说部分这个卡给到非业主，我们这边也调查核实了，
1: 有这个情况吗？
0: 物业服务企业对于顺丰快递跟京东快递，因为可能这个这两家快递公司嘛，要求的是送货上门，然后业主可能选择这些快递公司的时候，也是因为它的服务比较这个比较完善，然后对于顺丰快递和京东快递的快递员呢，物业公司是对他们的片区送货的这个人员进行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的留存，然后是给予了这个门禁卡，便于这个外卖快递人员送货上门，可以直接送到业主家门口。
1: 但这块其实有一个细节问题啊，因为快递行业它这个从业人员可能会有一定的流动性，比如说这段时间是这。

0: 这个快递小哥进出小区里面送快递，那么可能过段时间他又会换人，那么这个物业是不是和这个快递企业这边也应该做好一个衔接，就防止说前一个这个快递小哥他拿着这个门禁啊或者说进出的这个卡啊，后面他是不是要做好对接工作，不能说他离职了带着这个卡也离开了，那么这个进出安全谁来保障呢？
1: 这个我们跟物业公司了解到的是，物业公司跟相关快递的这个片区的站长都是有联系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会要求这个物业企业进一步的话跟这个相关的这个站点加强一个沟通，对于人员的流动性啊什么的都会做好一个及时的登记。
0: 嗯，好的。其实刚刚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线都做了一个交流，也听到了王主任这边的一个回复，但是具体实际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是不是能够如期的整改到位，我们线下会持续关注，然后刚刚您回复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向投诉人李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如果说他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或者说建议的话，我们线下再由记者这边和您对接再做进一步的采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么。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蔡门鲜食玉米再出口，特色农业出海添新季；三条高铁同日上新，中国交通基建在岸快进建；美联储发布最新褐皮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去年，聚荣茅山镇蔡门村的鲜食玉米出口新加坡，是我省鲜食玉米首次实现出口。前天，该村第二批鲜食玉米专柜发货，再次运往新加坡。记者殷沙琛、栾凡、万华报道。
1: 蔡门村玉米加工基地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将包装好的鲜食玉米一箱箱打包，装上冷链运输车。现场，镇江海关的工作人员针对产品的包装、标签、外观品质进行了检查。经镇江海关现场检验检疫合格后，这批共计200箱的田糯玉米即将启程运往新加坡。相比去年，今年蔡门村针对新加坡市场量身定制了新包装，品种也从单一的蔡门红玉拓展为红玉与黑糯的混装礼盒。聚荣市茅山镇蔡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佳：
2: 首批的话是200盒，去年的话，我们这个首批到新加坡的这个玉米嘛，他对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市民的话还是高度认可的，所以今年的话也主动找到我们来，然后这个而且做一个这个长期的合作，就是根据对方这个销售的情况，然后我们不断的会给他可以补货。
1: 镇江海关查验三科副科长江海民。
3: 针对出口玉米对食品安全

0: 安全和通关时效的高要求。我们实行一起一策帮扶，从种植源头到加工包装全程指导，同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随报随检，优先检测，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蔡门村地处丘陵地带，自然条件优越，村里依托省农科院的深入合作，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目前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大至200亩。句容市茅山镇蔡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佳：
2: 我们玉米完全没有这个玉米的腥味，然后我们采取的种植的话都是一个生态的种植，然后我们把这个玉米秸秆一部分是还田，一部分是为这个牛羊，然后牛羊的这个粪便发酵，然后还到田里面，采取这个生态循环的种植。
1: 继续关注新闻。1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缅怀先烈，奋勇向前。9月1号，沪宁河高铁、京维高铁、渝万高铁三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在同一天迎来铺轨关键节点。从长三角到环渤海，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条钢铁大动脉同一天迈入建设新阶段，为中国经济畅通大动脉写下生动注脚。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京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赋能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密切与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都市区之间的联系，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19届欧洽会将于10月在成都举办。最近举办的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大会预计吸引20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号，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0: 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觉得情况之后，那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去度过这一关呢？因为不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上学是吧？
1: 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排查了器质性的病变，去确定他的确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其实是要去观察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去学校的。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把这个原因解决了，他其实就可以接受，我可以回到学校去。
0: 是，
1: 那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强硬的把孩子推到学校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了，第一步找原因，第二步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的躯体表现，不要强迫他。然后呢，我们需要去分解目标，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还有就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很多家长会急于求成，想让孩子立刻回到学校，并且学习成绩要维持的比较好。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觉得我去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之前已经不去，你现在突然让他去，他会觉得我需要去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目光。
0: 嗯，
1: 那我还需要去完成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0: 嗯，
1: 所以我们再想让孩子去的话呢，那这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分解如就需要去非常的具体。
0: 嗯，
1: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需要你可能去到学校就可以，
0: 啊，
1: 你可以在那边待多长时间，那我们都 OK，
0: 你哪怕你上课发呆也行，
1: 慢慢
0: 是吧，只要你去了就行。
1: 嗯，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再去延长时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分析的原因具体是什么，是需要去对应去关注，
0: 是
1: 或者是对应去给他做解决。那如果这个原因解决不掉的话呢，那孩子回到学校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已经在家里不愿意去学校，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心理医生去介入的。那其实孩子复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孩子休学以后想要再复学，很多家长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成功的给孩子复学。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很困难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寻找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现在有复学咨询师。
0: 哦，这么详细。
1: 对，都是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的心理状态要保持得比较好。
0: 嗯，
1: 我们在做复学的时候，很多其实不完全是做孩子，有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其实做的是
0: 家长。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来源于家长，是吧？
1: 对，
0: 让他们更加的佛系一点，想开一点，孩子渐渐康康的就好，是吧？一步一步的来啊，千万不能着急啊。所以这个就体现出您刚刚讲到的找专业的医生心理医生来去介入的好处了，因为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家庭问题的一个人，对吧？
1: 对，
0: 从父母和孩子双方来找问题去共同解决它啊，可能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另外呢，是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啊，我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去了，是吧？哎，这个好说歹说愿意去学习了，然后呢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注意力分散啊，比如说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说哪怕是在家看书的时候，只要是看正经的这个学业的科目的时候，就开始频繁的多动，一会儿上厕所啊，一会儿要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吃一下啊，总之就是不肯坐在椅子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啊，容易分心。然后上课的话呢，哎，他呢倒也不会制造什么其他的噪音，也不会扰乱课堂的秩序，但他会干嘛呢？就一个人发呆，是吧？或者说，哎，玩一玩自己的衣服啊，等等一些这个行为啊。那如果说出现了孩子有这个注意力分散，特别是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稍后在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2: 咱们4铢钱一碗。
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那么，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我们该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呢？如何让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为大家逐一拆解，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啊，童年时间段真的是人生当中最纯真美好的时段啊。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需要家长细心的呵护，但同样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心理健康啊，是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基石，像良好的心态啊，啊，长大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啊，稳定的情绪啊等等，这都会伴随孩子度过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也能够助力他们自信、乐观、阳光的长大啊。那为了帮助家长可以更好的来识别孩子的心理状态，掌握一些比较科学的疏导方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孩子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进行干预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哈。吴主任您好。
10: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析啊。刚刚说到了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儿童的这个心理问题，就是不想上学，是吧？一到上学了，这儿疼，那儿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问题，是吧？但是家长呢，也不能觉得说孩子是装病啊，这很可能是严重的心理问题所带来的躯体化的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来进行改善啊。最起码我们要能够让孩子顺利的进入学校学习。但是呢，有些家长说啊，我们家孩子倒是不排斥上学，都能乖乖的去，是吧？但就是什么呢？注意力比较分散啊，上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总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分心啊。这应该在这个学龄的这个孩子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吧？
10: 对的。
0: 那该怎么办呢？
10: 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分年龄段去看这个问题。那假如说孩子还小，例如说在幼儿园阶段，老师就反映我们家孩子坐不住，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啊，下座位，然后呢小动作比较多，又喜欢去撩骚别人。
0: 是。
10: 那如果在幼儿园阶段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建议家长呢在家可以做一些行为管理，例如说我们家长有一些是，那是不是我要给他开始有规则意识？那其实在家庭环境下，对于学龄前的小朋友，我们就要有明确的家庭规则，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专注力的一些游戏。那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建议会选择一些控制意志类的游戏，例如说孩子非常的爱动，那我可能给他设置的游戏，例如说一二三木头人啊，或者是乌龟跑啊，这一类可以让他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游戏。还有一些动态类的游戏的话呢，我们不是说很多家长说我们家运动特别强，每天都在动，那为什么还要去给他做运动训练？那我们其实在动态类的游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动态是有规则有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训练，
0: 不是乱跑。
10: 对，不是杂乱无章的去跑动。所以的话呢，对于小龄的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每天去坚持这样给他训练，并且在不同的家庭成员面前订立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的话呢，孩子是可以有

0: 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的话呢，孩子是可以有所改。
1: 啊，如果说上学了的怎么办呢？
0: 那对于上学了的孩子，如果我们家长真的发现他频繁多动，老师也经常给你报告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那这一类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个专业的评估阶段了。那如果真的确诊为我们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话呢，一般学龄期的孩子，我们首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建议药物治疗。但是呢，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不太想要去这么早的选择药物，
1: 排斥。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小学低年级段的家长，他会更偏向于还是做一些行为干预，以及一些注意力的训练，那也是可以去尝试的。例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视知觉和听知觉的一些注意力训练，这些是可以介入的。那假如说孩子到高龄段，尤其是到我们的初中和高中的这个学业压力又比较大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是没有时间去给他做这些训练的。
1: 对对，
0: 并且这个训练的效果对于大龄的孩子，他其实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好。如果还是有明显的注意力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引入药物治疗。那对于大龄孩子，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还需要介入心理支持，因为大龄孩子他的情绪发展，包括他的自卑心理以及他在学习上的一个压力和自我要求上面来说，可能会更加高一些。所以在引入药物治疗之后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孩子对疾病的正确的认知，然后呢有一些心理的支持，这样的话呢他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去接受。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家长首先要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很多孩子他可能注意力不是太好，上课做小动作，但是很多小朋友会主动的跟家长说，妈妈，我也控制不住，我上课的时候我明明在看着老师，但是我的脑袋里总是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孩子是会去这样描述的。所以我们家长呢就需要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故意的注意力不集中，也不是他故意的不写作业，而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把他的注意力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静态活动上。
1: 是的，
0: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认知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接纳我孩子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其实去发现注意力不是太好的小朋友，他们也有自己的优点。例如说，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特社牛，然后呢运动很好，情商很高，
1: 艺人，
0: 特别容易，就是对，
1: 到哪儿都能，对对对，就是一群小朋友跟他玩的特别好啊，
0: 对，然后发言啊，各种
1: 积极主动，
0: 演讲能力也非常好。那其实这是我们这一类孩子的一个优点。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要扬长避短，而不是我只盯着他不好的地方看，我要盯着他的长处去看。当这一类孩子真正的有了目标，他知道，哎，我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成就感的，那他其实会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1: 对，
0: 所以家长一定要赋予的是什么呢？扬长避短，去赋予孩子在学习相关方面的成就感，而不是盯着他不好的地方不停地去给他练，或者是不停地去数落他。那这样的话呢，孩子的情绪关没有过的话，他的注意力的问题包括学习的问题其实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那听完这个，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啊。就是有些家长，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不是说等到这个上了小学高年级了才发现他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孩子您刚刚讲到，其实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但是有些家长他不重视，他甚至会觉得说孩子还小，这正常的，等他长大了就好了。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最容易有这样的观点。您觉得在临床上有没有碰到那种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表现出来是那种比较多动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干预，长大之后他自然而然就好的这种病例呢？
0: 那这个的话呢，其实要 其实要看我们孩子具体他这个调皮是正常的调皮，还是我们

0: 们的多动的皮。
1: 哦，不一样。
0: 对，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男孩子嘛，尤其是小男生，
1: 对，
0: 那幼儿园的时候调皮一点，
1: 调皮捣蛋，
0: 那这个没有关系。嗯，那他到底皮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他是正常的皮？
1: 嗯，
0: 那又皮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他是可能超过正常范围的一个皮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观察这个孩子在我有约束或者是我需要他控制不皮的场所，他依然很皮吗？还是说，哎，他在比较宽松的环境，我没有约束的时候他很皮，但是他在上课老师约束他，或者是我带他到一个相对比较安静陌生的场合，例如说带他去看电影，或者是带他去吃饭，带他到餐厅，哎，我要求他你要坐在这里，这个场所是不可以随意跑动，不可以太皮的。
1: 嗯嗯，
0: 那假如说他是可以控制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可能就是调皮的问题。
1: 嗯嗯，
0: 那假如说他没有办法控制，不管在哪一个场合我要求他坐下来，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在多个场合都是这样的表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认为他其实是超出了正常范围的皮，
1: 需要介入了。
0: 对，所以主要看的并不是，哎，他怎么皮，那我们要看的其实主要的是他的控制能力。
1: 控制能力。
0: 对，
1: 嗯，对，有些孩子可能在让他觉得有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打通田间到餐桌直供渠道，我市农产品市集亮相苏宁广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日前，镇江地产民优农产品市集在苏宁广场举办。此次市集汇聚全市八个板块的18家本土农业经营主体，把田间地头的地道农货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让市民在家门口选购正宗镇江地产农产品。市集现场，葡萄、梨、稻米、土蜂蜜、凤头鸭蛋、菌菇干货、米糕、米酒等镇江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不少市民闻讯赶来逛集选货，部分特色产品出现热销断货现象，多家摊位货品快速卖空，虽有紧急补货，依然挡不住市民的选购热情。本次活动配套开展的逢抽必中抽奖成为现场一大亮点，梨子、葡萄、新米、土蜂蜜、咸秧草等一批本土农产品作为奖品回馈给消费者，进而激发了更多市民的消费热情。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积极回应市民期盼，探索展销常态化路径，持续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继续关注新闻。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路基箱也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保通加固和深挖搜索的急需关键装备。目前，该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集聚三大领域，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国家农食产品通关效率和通关监管智能化水平，为往来上合组织国家的船舶提供全天候政策咨询、审批辅导、帮办代办和协调服务，推动港航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技术走出去，带动一批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港航产业集聚区落地。天津将依托该中心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务实合作，近期重点深化检验检疫、电子证书联网核查等领域协作，推动口岸合作由贸易便利化向投资、产业、金融全链条延伸。未来中长期将持续织密对上合组织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口岸合作服务网络，统筹用好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两大合作平台和职业教育、口岸经济两大合作中心，落地实施一批重点示范合作项目，全力打造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数据显示，1至7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1至7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5%，比去年同期增速高5.6个百分点。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亲
8: 啊，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
8: 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4: 小成效，再笑加钱。
15: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马。

0: 横路进弯，
1: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0: 哦，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嘛，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嘿，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2: 呵，他真能瞎琢磨。
1: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2: 是啊，
1: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2: 今儿怎么问的？出来了。
1: 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2: 这多别扭啊！
1: 啊，
2: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1: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2: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1: 啊，
2: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1: 解释解释。
2: 哎，
1: 我先找胡奶奶。
2: 哎
1: 啊，
2: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1: 她岁数最大呀。
2: 就是
1: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2: 是啊，
1: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2: 哎呦，
1: 两眼发直
2: 啊。
3: 哟、
2: 哦、啊，
3: 你来了
2: 啊？来了。
3: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2: 这叫什么话呀？
3: 啊，你干嘛来了？
2: 大娘
3: 啊，
2: 我呀，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3: 是啊，有事儿、无事儿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2: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3: 你看，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2: 我干什么了？
3: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2: 我心里不清楚。
3: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2: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3: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2: 哎，
3: 啊。
2: 这叫什么话呀？
3: 你让大伙儿说怎么不让我去啊？

0: 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迁，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签，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6: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7: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6: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7: 啊，
6: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7: 哎，
6: 对不对？你们不要，
7: 哎，你还认识我吗？
6: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8: 我是您的鼻子
6: 啊，
8: 我是您的耳朵，
9: 我是您的眼睛，
8: 我是您的嘴。
6: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
8: 你是我的鼻子呀、
9: 啊？哎，对对对，
8: 啊，
9: 他是这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9: 我呀，
8: 啊，
9: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6: 左鼻子眼
9: 儿，哎，
6: 你呢？
9: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6: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9: 哎，对对对，
8: 我呀是您的左耳朵，
9: 我是您的右耳朵，
10: 我是您的左眼，
11: 我是您的右眼，
12: 我是您的左嘴，
13: 我是您的右嘴。
6: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13: 啊，
14: 我是您的上嘴唇。
6: 哦，
14: 我是您的下嘴唇。
6: 这就对了、
14: 哎、
6: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呢，咱们得说得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合上，这样说可就乱了。咱们得
15: 出个问题啊。
6: 巧合上
15: 我认为把这个
6: 问题说，听我清楚。
15: 我们这个争功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8: 的嘴唇。
6: 站，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15: 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
8: 没有争
15: 功的背景，这样的不利于团结。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争我逃，那
6: 我这
8: 我给您什么眼睛？
6: 搞什么乱呢、啊、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刘德不说了，还得我来。所以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

0: 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1: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2: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3: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4: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0: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1: 哎，就这意思。
0: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5: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0: 怎么回事？
5: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0: 明白什么道理了？
3: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0: 哦，这么回事。
3: 哎，
5: 我们鼻子啊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0: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3: 我们争来争去
0: 啊，
3: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0: 多谢谢呢。
5: 对，我们鼻子争头功
0: 啊，
5: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0: 哎，这话怎么讲啊？
3: 我们不知深浅，
0: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3: 完事了，
5: 我不错了，
4: 您能多原谅得了？
0: 哎，
6: 这
0: 是
6: 怎么回事？
0: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3: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0: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5: 那捏鼻子，
3: 别捏鼻子，
6: 不行。
0: 他自己的鼻子，
3: 那不行啊。
0: 为什么？
3: 捏出了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0: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3: 谢谢
0: 你们俩，
3: 这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4: 我也认识。
3: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0: 行了，行了，行了，
3: 我要帮助你了。
0: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3: 眼睛
0: 啊，怎么样？
3: 怎么样？
4: 咱还不如人家呢。
3: 是啊，我们
0: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3: 我们错了
0: 啊！
3: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0: 啊，
3: 我们错就错在
0: 啊，
3: 不该看您搞对象。
0: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3: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0: 那就行了，
5: 我们看别人去。
0: 不行，
6: 怎么回事儿啊？
3: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0: 对，
4: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0: 啊，
5: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3: 我们跟您争头功
0: 啊，
3: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0: 这怎么讲啊？
5: 没大没小。
0: 哎呀，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5: 这跟他们学的，
0: 行，
3: 脑袋呀，耳朵、耳朵最不对。
0: 你们怎么不对了？
3: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7: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3: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4: 全想起来了，
7: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3: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0: 那也没腿啊，这个。
7: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0: 这话怎么讲？
3: 上下不分呢。
0: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
6: 这
0: 跟他们学的。
3: 少说呀，
0: 这哎，
4: 最不懂事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3: 怎么了？
4: 哎，人家
3: 啊
4: 都是一边一个
3: 啊，
4: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0: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4: 啊，其实啊
3: 啊，
4: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0: 知道了
4: 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0: 可是
4: 我们又不争气，一张嘴就骂人呢。
0: 以后别骂了。
4: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0: 啊，
4: 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0: 哪句呀？
4: 他妈的！
0: 你学这干什么呀？啊，
4: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0: 啊，
4: 我们跟您争功啊。
0: 嗯，
4: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0: 这怎么讲啊？
4: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
0: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4: 跟他们学的。
0: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1: 对不对？
0: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1: 别
0: 话，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3: 啊。
0: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
1: 哎，不行，
0: 说
1: 我们
0: 不
1: 行，四哥。
0: 你看，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5: 不是
0: 啊，
5: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3: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
5: 爱管闲事儿。
0: 是是是，
5: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0: 啊，
5: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3: 我们更有缺点
0: 啊，
3: 我们狗眼看人低。
0: 嗨。
5: 得了，
4: 我们也有缺点
0: 啊，
4: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0: 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5: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0: 是吗？
5: 我们听风就是雨，
3: 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0: 啊，
4: 我们满嘴跑火车。
0: 您瞧我这毛病
5: 啊！我们老闹鼻窦炎。
4: 我们净闹耳底子，
3: 我们从小红眼病，
4: 我们老烂嘴角。
8: 饺子。
0: 您教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9: 对
0: 啊，
9: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0: 哎，
9: 我们要
5: 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0: 好
7: 脑袋，
0: 哎，
7: 为了您搞好创作，有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0: 对对对对，
9: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
0: 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9: 对对对对，
5: 脑袋
9: 啊，
5: 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儿供的足足的，
0: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7: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你们呢？
5: 闻风而动，
0: 眼睛
5: 看谁不提意见，
0: 怎么样？
8: 咱张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10: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签，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11: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5: 我们俩人，
11: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
5: 啊？
11: 有规律。
5: 什么规律？
11: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
5: 嗯，
11: 准是一前一后。
5: 对，
11: 站着这个画面呢，嗯，一左一右，
5: 舞台美呀，
11: 俩人那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5: 对，
11: 一捧一逗，
5: 哎，俩人
11: 都不一样。
5: 是是是，
11: 对吧？
5: 啊，
11: 不过观众主要来听，这是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就是跟着凑点热闹啊，喜庆打饭吗？跟着凑热闹啊。
5: 真多余来啊，我
11: 就是多余来，这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下掌声如雷，哗，
5: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
11: 心里头，心里头，
5: 啊，那管什么呢？
11: 那掌你看看，你服吗？我气死你，到你那儿栾安平你淹进了，都淹没在我掌声当中，幸亏你上来了，你不上来，你上个别人来，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您这名字满都淹没了，缺财。您各位看啊，为什么表演相声都用于桌子？一方面原因，桌子上得放点道具，
5: 不是道具吗？
11: 还一个原因呢，挡着点他这腿。因为什么呢？这腿一直在颤抖，你知道吗？就是哆嗦的意思，哆哆嗦，他怕您看见，他挡着点。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5: 我这拳，
11: 嗯，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哆，你看地湿了，你看看湿没湿？
5: 废话，
11: 就这捧哏的这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正中间，为什么不走啊？
5: 你讲讲。
11: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5: 他领没死你。
11: 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你看这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5: 好好好。
11: 下来自己还说了，
5: 我说
11: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对吧？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就还不如说没逗过哏呢，知道吗？
5: 你那么损呢，你呀，
11: 实际情况
5: 你呀胖不了了，
11: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5: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11: 正合适，正合适，哎，
5: 我逗一回。
11: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
5: 啊！
11: 你什么时候逗？
5: 现在逗。
11: 现在就逗。
5: 对，
11: 你最好别逗。
5: 怎么呢？
11: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5: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11: 你这算威胁大家？
5: 我没威胁啊，我没说我死去。
11: 对了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5: 还不忍心呢，那个那都喊改行改行。
11: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改回来。
5: 我逗一回。
11: 你别逗，你要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5: 我
11: 你恐吓人家不行吗？
5: 我没恐吓。
11: 啊，
5: 我逗一回，
11: 非逗一回。
5: 我逗一回，
11: 非逗一回。
5: 我逗一回。
11: 谁给你捧？行了，完了，大家面子交给你了，逗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5: 嗯，

0: 那是剪厂的，那是
1: 真的，
2: 这是规矩。
1: 来吧，等等等等等会儿啊。哎，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咱俩毕竟是一场。哎，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0: 他名字不爱
1: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托付托付，
0: 那你是人了
1: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0: 逗哏的王大褂，你看两哏的没有。
1: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哎，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逗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就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谢您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0: 辛苦您呢。
1: 您辛苦。
0: 辛苦。
1: 对。
0: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1: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啊，我特别忙。
0: 也是。
1: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0: 你闭嘴，我逗你逗
1: 你逗啊，
0: 你说那些干嘛呢？
1: 倒二八的活着是。
0: 别废话啊，咱这正一九。
1: 你逗
0: 啊，正九一。
1: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你。
0: 我来正一九的。
1: 啊，来正一九的。
0: 辛苦您呢。
1: 不是你呀，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着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1: 哎，对了。
0: 好嘞。
1: 哎，行。
0: 辛苦您呢。你差不多了吧？
1: 行，您来吧。
0: 搅和多少回了？
1: 来。
0: 辛苦您呢。
1: 您辛苦。
0: 那天呀，我到您家了。
1: 上家干嘛去了？
0: 怕我这么一打门呐。哦，打里边出来一人。
1: 是，
0: 我一看不是你。
1: 谁？
0: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1: 你家？
0: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啊，我就走了。嗯，我走了。
1: 对，
0: 我走了。
1: 走吧。
0: 你也走吧你。
1: 怎么了？
0: 你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回到工作岗位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废话，捧哏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0: 我就这么捧是吧？
1: 那可不就这么捧。
0: 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1: 当然能了啊。那你没能耐呀。
0: 好，
1: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有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嗯，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0: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1: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
0: 我就多一问是吧。来，
1: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很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面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嘿，对了，哈哈，那不想乐怎么办呢？齐齐滋滋的热烈鼓掌，你鼓掌，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对了，先留着啊，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0: 谢谢。
1: 哟，下雪了，
0: 就这么托付是吧？
1: 我还给你托付呢，
0: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1: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连根的任务是叠。
0: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1: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0: 逗，
1: 那有什么？
0: 您辛苦。
1: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0: 去你的吧。

0: 要现原，要现原形，你看这样。我来来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这
1: 你不让我死去，你真帅呀、啊！
0: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废话。
0: 行行，那么胡了门吓不着。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1: 你做真我受了
0: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1: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啊！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1: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您说
1: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1: 这会儿我师娘得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1: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呢吗？
1: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行。
1: 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啊。
1: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0: 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1: 我还说，
0: 你可不还得说，
1: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0: 还这个不行
1: 啊！
0: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1: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0: 我就一句的相声，
1: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
0: 没乐呢，
1: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0: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1: 养什么儿女？
0: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1: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0: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1: 那还咱来
0: 合情合理啊。
1: 来来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0: 您辛苦，
1: 辛苦不来。
0: 昨天又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街里出了个人
1: 啊，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是
0: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好，
0: 你说你没在家，
1: 我没在，
0: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2: 你看那个人乐了，怎么样？
1: 哎，不对，怎么乐了？
2: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1: 我走，
2: 怎么的？摔糊涂了？
1: 摔我让你
0: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1: 哎、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
2: 啊，
1: 您头了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2: 没抓根呢，
1: 我爸抓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2: 怎么了？
0: 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1: 你算走嘴是吧？
0: 对，怎么意思？
1: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别装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帅多逼真呀、啊、
0: Yellow card。
1: 辛苦您呢。
0: 您
1: 那天我到您家了，
0: 哦，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0: 是
1: 打里出来人，
0: 哦，
1: 咱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走了，
0: 对，
1: 我走，哎，我看你爸爸，
0: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看看，死了，
1: 到他这儿他爸死了，
0: 对了，
1: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0: 怎么又换过来了？
1: 你再来，
0: 您辛苦，
1: 您辛苦，死了。
0: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1: 他死了。
0: 哪死了？
1: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0: 不是、哎呀，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1: 哦，说早了，
0: 死早了，
1: 到我爸这儿我再死。
0: 哎，
1: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0: 对，您辛苦、哎、您辛苦，辛苦
1: 您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
1: 老家来
0: 啊，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好，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嗯、
0: 我可就走了，
1: 走
0: 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1: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噎死了，
0: 你爸爸噎死了，
1: 什么叫噎死了？
0: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1: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跟你说，
0: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1: 你管那个？
0: 他乐，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0: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1: 仨月之前，
0: 对喽。
1: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0: 八年了，
1: 嗯，
2: 死八年了。
1: 对，
2: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2: 你大爷。
1: 我爸爸行大。
2: 没大爷。
1: 没，我要那玩意儿。
2: 你叔叔，
1: 我爸哥一个。
2: 你舅舅，
1: 我妈娘家没人。
2: 你姨夫，
1: 告诉你没人的了。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夫啊？
2: 你姑父，
1: 没有。
2: 你姑姑，
1: 都死绝了。
2: 你二舅母，
1: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2: 你干爹，
1: 我要那玩意儿呢？
2: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1: 没有。
2: 你说有？
1: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2: 说有？
1: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2: 你看，又来了，又来，各位有他这样的吗？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1: 你也死去。
2: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1: 善人，
2: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1: 您这不置气吗？
2: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倒是来一假摔。
1: 我这是假，
2: 你自个儿说的。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调整市级领长及包干责任区域，国家体育总局将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记者日前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正式印发关于公布镇江市市级领长及包干责任区域的通知，调整市级领长及包干责任区域，压实森林生态保护责任。据了解，此次调整坚持高位统筹、权责清晰的原则，市级总领长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承担全市领长制工作总督导、总调度职责，设置13名市级副总领长，分别对三山风景区、国有林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赤山湖湿地公园等13处重点生态区域分片包干，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责任精准覆盖。此次调整进一步健全市级领长责任体系，为常态化巡林与森林资源保护夯实制度支撑。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领长制改革，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林制度，全方位推动全市林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镇江筑牢生态屏障。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平路运河集团消息，今天平路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多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6景港区、河港码头、运河主航道、配套服务区、枢纽船闸、锚地至青州港域、全域通航线路，共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

0: 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明天还将持续。沙德尔今早登陆福建以后继续西行，其环流给广东东部的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天气，在闽粤交界的广东饶平县当地已紧急转移超7000人。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偏高1.5到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2.5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荷兰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让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先来听关于暗恋的心事。对面男生的房间。

0: 对面男生的房间来自于刘若英。提到刘若英，我们总会想到她温婉知性的气质和那些细腻动人的情歌。2001年她推出了专辑《年华》，里面收录了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刚刚这首《对面男生的房间》。品冠作曲，姚若龙作词。刘若英干净直白的嗓音很适合诠释这一类型的作品。一个女孩偷偷观察着对面那个男生，连他吃泡面都会非常担心，那些在暗恋当中的小心思，那些青涩又纯粹的悸动，被他唱得格外的动人。
1: 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
0: 在那个社交软件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种隔着窗户的暗恋大概就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隐秘的甜蜜吧。
1: 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
0: 女孩在暗恋中的小悸动让人怜惜，而一个男人深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爱同样让人动容。继续来听到这首《不要对他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这里是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

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今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当中，时常会让人感觉心力交瘁。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越来越让人无法喘息的时候，还好有这些带着岁月淡淡香气的老歌，能够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些许抚慰。感谢这些老歌手，感谢这些老歌为我们搭建一个可以让我们自由呼吸的空间。现在就请你放慢脚步，我们要一同到一片红叶森林的牧场，在那里盛开着美丽的花朵。这首歌也有着同样美的名字，《花与叶》。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

0: 在都市的钢筋丛林当中生活久了，或许很多人都向往着那种回归自然、简单又安逸的生活。张清芳的这首《花与叶》就像我们描绘了出现在他梦境里的这样一幅悠然恬淡的生活画卷。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山风溪水，沟沟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这是音乐人李正帆在1997年创作的一首歌曲。据说啊，是有一次李正帆前往乡下的朋友家做客，有感于朋友安逸宁静的田园生活，才创作了这首美轮美奂的作品。这样的音乐放在现在来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清淡，很容易就会被埋没在纷繁嘈杂的生活当中。我想可能只有那些愿意静下心来回头阅读过往的人，才能够听进去，才能够听到它的美。希望你是这样的。
1: 想要历经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吗？
0: 继续来听蔡琴、张三的歌。

流行音乐无论怎么样的感人，怎么样动听，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成为经典，唯一的一个裁判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的打磨，能够留在大家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段记忆。而这首张三的歌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6年李寿全第一次把他带到所有人的面前，无数平凡如你我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哼唱着这样简单的旋律，那种失落背后的希望，每每听来，或许也能让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张三们心里得到些许的慰藉吧。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在这些老歌里追忆似水年华，聆听这些老歌手在我们耳边诉说如风往事。继续来听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些的清淡，很容易就会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希望你是那个有心人，能在纷繁喧嚣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位老歌手刘雅丽带来的《因你真正活过》。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太叔猛大战单廷圭啊，您别看上次两个人交过手，太叔猛败在人家手里头了，可是太叔猛啊有个优点，就是天生的不触阵呐、啊、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要是咱们普通人，你是人家手下败将，再碰到人家，你这心理障碍清除不了啊，总得有点处处摊摊的。太叔猛可不管这套，大棍这么一抡，呼呼刮风是照打不误啊。就他这样啊，连单廷圭都纳了闷了，你说我昨天赢过他，今儿一照面，这位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丝毫都不出我呀。呵，太可恶了啊，今儿我还得打你，非让你长点记性。两个人是二话不说，站在一处打着打着，咔嚓，兵刃就搅到一块儿了，你来我往是纠缠不休啊。正在这时候呢，太叔刚带着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长得呀粗大麻了滑的，也分不出来呀是男的是女的。这个人到了太叔猛单廷圭的面前，一抡造鹰丈八乌龙戟，对准两个人的兵刃一砸，愣给砸开了。单廷圭呢管他叫老妹子，感情啊这位是个女的。书中暗表啊，这是谁呀？单廷圭的亲妹妹，名叫单廷娇。单宝单廷圭家住在燕山脚下羊头岗，自幼丧父啊，家里头虽然不是财主吧，也是衣食无忧，老娘亲冯氏拉扯着这兄妹俩过日子。有一天呢，天快黑了，突然间呢是乌云密布，天降大雨，娘儿仨正在这屋里头吃饭呢，就听见院子外头有人敲门。别看下着雨呢，善宝的耳朵挺好使啊，跟娘说了一声，站起来拿把伞就出去了，看看到底是谁敲门呢。来到门前就问，我说谁敲的门啊，有什么事儿吗？外边有人搭话了，我是个过路之人呐、啊、雨下得太大了，想到你们家里避避雨可以不可以呀、啊。哦，避雨啊，那你等等啊，我去问问我娘去，她要让你进来呢，我给你开门。好好好，那你去吧。善宝扭头进屋跟娘这么一说，冯氏这个妇道人家呀心肠挺好，也没想那么多，他就告诉儿子了，雨下这么大呀，就让人家进来吧。善宝遵母命二次出去开门，探头一看，合着这位还拉着匹马呢，马上头挂着兵刃，把这位让进院来，马拴到牲口棚里头。善宝呢把这个避雨之人呢就领进屋里来了。这位一进屋先给冯氏施礼，天黑雨大，蒙大嫂收留，在下感激不尽呐。冯氏万福还礼，客人您不必多礼了，先父在日常说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避一避雨算什么的呀？宝儿啊，领客人去偏房吧，把你那衣服先让客人换上，别冻着喽。
4: 哎，娘，我知道了。
3: 就这样呢，善宝领着那个人呢，去了自己的偏房了。您别看善宝今年刚十岁，可这个头啊，足够七尺挂零，比一般的成年人个儿都高。这人到了偏房了，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善宝的衣服，就问：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

0: 10岁呀。
1: 哎呦嚯，10岁好大的个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善宝啊，字儿叫廷圭，好名字。
1: 家里头就你们母子三人吗？
0: 啊，是啊，我爹2年前没了，就我们娘仨过日子。
1: 俩人正说着呢，外边有人敲门。
0: 哥哥，里边的客人换好衣服了吗？娘让我给他送吃的来了。哎，老妹子，你进来吧，换完了。
1: 小姑娘一推门，端着饭菜进来了。这位客人赶紧起身，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放到桌子上，一个劲儿的道谢。小姑娘一笑：“
0: 你甭客气了，先吃饭吧。”
1: 声音洪亮，比他哥哥还冲呢。客人一边吃就问这小姑娘：“姑娘啊，你今年几岁了？叫什么呀？”“
0: 我叫单廷娇啊，今年7岁半。”“
1: 呵，好家伙，你们兄妹俩人的个头啊，长得可够高的，简直不像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咧嘴乐了：“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吧？都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爹活着那会儿啊，身高丈五，那才叫个儿高呢。哟，合着你们家这是遗传呐？”“
0: 对喽。”“
1: 那你爹叫什么名字呀？”“
0: 我爹叫善良单子纯。”“你别看我爹没名啊，提起我们家老祖先来可有名了，叫单雄信呐。”
1: 客人闻听此言，点点头：“哦，怪不得你们兄妹长得如此勇武呢。”闹了半天是英雄豪杰之后啊，单雄信交朋友侠肝义胆，报兄仇宁死不降，做人够个份儿。对了，我就是来看望他的。这个哲龙寺，你听这高僧蒙人骗人呐。善宝听完当时就愣那儿了：“贾先生，原来您是胶东侯贾父的后人呐。”“
0: 哎呦，失敬失敬，哲龙寺的谭云长老远近闻名，是个好人呐。您和谭老人家认识，必定不是坏人。不过您误会了啊，我问您姓名不是怀疑您是坏人，我呀是看见您马上挂着兵刃呢，应该是位练武之人。我爹在的时候时常说呀，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所以呢这才问问您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有不懂的地方呢想跟您学习学习。”“哦，原来如此呀，那贾某错怪你了，我哪是什么高人呢，只是会练两下子而已。”“不不不，您是贾父的后人，肯定是高人。小子我有一事不明啊，想请教一下贾先生。”
1: 贾光明脑瓜一转：“看见没有啊，这孩子心眼挺多呀，这是要考考我呀。”心里这么想，嘴上可就答应了：“善宝啊，你说吧，要是知道的呢，我一定告诉你。
0: 请教单先生，您说我家祖上用的金钉枣阳槊，
1: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呀？有什么说法没有啊？”“呵，这问题问的可够尖锐的，一般人呢，谁回答得上来呀？但是这可难不住贾照贾光明啊，人家出身将门，见多识广，不仅武艺高强啊，肚子里也有东西呀。什么江湖的典故，各种的阵法，各种兵刃的由来，全都了然于胸啊。”贾二先生清理一下思绪：“善宝啊，我给你说说这金钉枣阳槊。金钉二字的本意呀，并非我们字面上理解的金属的钉子。金钉呢，本为伶钉。这伶钉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可千万别误以为是个什么铃铛。伶钉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兵器，就是这个圆柱形的大铁疙瘩呀，前边有个长毛的尖儿，不过这尖子呢比较短，后面呢是个长杆儿。伶钉这种兵刃的铁疙瘩上啊，并没有金属的钉子。枣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词儿啊，以讹传讹，正确的说法呢应该叫素阳。哪个素呢？就是结束的素。素阳啊是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在后脑勺上。你想啊，这大铁疙瘩要打在这个部位，也就结束了阳间的生活了，所以叫素阳。总而言之吧，金钉枣阳槊原本的名字应该叫伶钉素阳锥。最初

的铁疙瘩上啊没有钉子，后来受到狼牙棒的启发了，逐渐演化，铁疙瘩上装满钢钉了，前面这枪尖子也加长了，这样呢不光能当锤使，还能当枪使啊，扎挑泼豁，发展成一种既有力量又有技巧型的兵刃，大概就是这么个说法，这就是

0: 这个最好不过了，头砰，身又被把马脖子给搂住了，右腿横下了一扫这马的前腿，左手一推这马肚子，大喝了一声：“畜生，别跑了，你给我倒这儿吧你！”这匹精马是扑通一声是翻倒在地，起都起不来了。这马跑起来，再加上重力加速度，这是多大的冲击力呀！愣被单廷娇一下子截住，就给掀翻了。马上的主人当时就飞出去了，光啪叽摔在地上，砸起尘土多老高来，个儿搂个儿搂直翻白眼儿。单廷娇也是好心，过去一提了肩膀啊，连这人拉起来，冲他一乐：“小子，以后啊，别骑马了啊，把你摔死了，这可怎么好呢啊？这是你碰上我，连你救了，要不是我连你这马拦住啊，你得跑到外国去，甭谢了啊，连你那马拉起来，走吧。”哪知道那位起来了，不光不感谢他，眼珠子一瞪，是抡棍就砸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2: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1: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2: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1: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2: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1: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2: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1: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一天，亚楠和好友相聚，感慨自己都快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2: 好朋友都说吧，她太大女子主义了，劝她要对男人温柔一点，多说赞美的话，才能获得别人的好感。
1: 聚会结束之后，亚楠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她一上车就说：“
2: 司机师傅，你好帅呀！”
1: 只见那司机转过头来，严肃地问：“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
2: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1: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2: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1: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2: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1: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憋5分钟。大头去医院看病，人特别多，他就在挂号处排队，突然走来一个人，直接插队排在他前面。
2: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排队啊？你
1: 因为我素质差呀。
2: 那个人刚说完，大头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2: 嘿嘿，因为我有病啊。听爷爷说，阿贵周岁的时候，家里人让他抓阄，面对一大堆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阿贵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一把枪。爷爷高兴地说道：“
1: 这小子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当兵拿枪的好材料。”
2: 现在阿贵长大了，爷爷的话似乎也应验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电焊工，天天拿着一把电焊枪，滋啦滋啦的火花乱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1: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2: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1: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2: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
1: 大学开学，新生报到，食堂里大头父子俩同桌就餐，虽然是吃饭，哎，但是两个人呢却不住的左顾右盼。
2: 几名学姐路过，两个人看的是目不转睛。老爸对大头说道：“
1: 儿子，喜欢吗？”“
2: 嗯，喜欢。”“
1: 喜欢就去追呀，上了大学就是大人了，回去我再让你妈给你转点钱，给女孩子买个花啊什么的，给她送礼物。”
2: 大头吃惊地看着爸爸，激动地张大了嘴巴。只听老爸继续说道：“
1: 嘿，当然了，这钱呢，老规矩啊，我抽20%。”昨天亚楠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一个帅哥，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激动哦。
2: 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亚楠的包被抢了，对方撒腿就跑。 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潮人海当中，留下了亚楠痛不欲生。
1: 亚楠很伤心，为了这件事儿啊哭了很久。闺蜜白小雪安慰她说，
2: 行了啊，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人没事儿，以后咱们小心点就是了。
1: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如我的包了。
4: 一天，媳妇儿非常体贴地问铁柱说，
2: 老公，最近你的工作也太忙太累了，都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要不然这样，今天呢我给你当一回导游，咱们就当旅游啦。
4: 铁柱欣慰地答应了，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婆玩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一天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老婆带铁柱到了商场一楼的珠宝专柜，对他说，
2: 好啦，咱们呢这个是零元团，不收服务费，现在呢你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家送给媳妇，她肯定会心花怒放的。
4: 老王和媳妇儿刚结婚的时候啊，这媳妇儿拿一个小瓶子说，
2: 以后的日子呢，你惹哭我一次，我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等哪天瓶子满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4: 五年过去了，前几天老王偷偷地给那个瓶子灌了两大勺子水，结果被媳妇儿发现，暴打一顿。
2: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1: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2: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1: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问道，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2: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十块八块的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

0: 人才购房票正式签约核销，落地使用成效。攻克 AI 算力散热难题，红星智能装备制造半年实现开票销售5.7亿。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多云22度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全市首张人才购房票正式签约核销，落地使用。这标志着我市最新人才购房票政策从政策发布迈入实质兑现阶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恭喜杨女士，包先生成功。
7: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才购房票签约办理流程简洁高效，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线上快速核验，电子票一键核销，整套流程便捷顺畅。这次成功使用首张人才购房票的市民包颖是一名00后青年人才，目前就职于镇江丁卯片区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凭借自身条件认定为 F 类人才。他与妻子选购婚房，顺利使用人才购房票，直接抵扣购房款15万元。包颖
8: 本来就是有这个打算的，我们也一直在看工作生活这边的一些商品房。政策刚出来，就是官网刚公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总共是抵扣了15万，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7: 今年8月，我市重磅推出人才购房票、租房票系列安居新政，进一步降低青年人才安居成本，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新政最大亮点是免申请、自动发、线上用。相关人才在正合一 APP 申领人才码后，系统将根据人才类别、入职时间等条件，自动判定、自动发放购房票、租房票，无需额外提交申请。截至9月2号，我市累计发放人才购房票168张，发放总金额达1724万元。我市人才购房票房源库

0: 涉及项目14个，累计房源3248套。市住建局房保房改科科长韩峰：
1: 9月10日，我市将进行第一轮人才租房票的发放工作，预计发放租房票192张，发放金额13万元。针对政策出台后，网上和电话咨询反映我市这个人才购房票项目数量较少的这个问题，我局专门召开了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对政策进行了再次宣传动员，又将这个凤凰和颐等3个项目纳入我们的第二批人才购房票房源库，累计新增房源872套。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优人才安居服务，不断扩容优质房源，以暖心安居政策留住青年，集聚人才，持续擦亮人聚镇江、才享荣光城市人才品牌，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3: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火车站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门户，为根治站前营运乱象，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出行环境，8月初，我市组建火车站区域站前工作专班，由交通运输、公共公安、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推进火车站区域综合治理。近一个月，
4: 讲停留在纪念馆内，也要让更多人了解红色站，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2: 最近，镇江江河高级中学向镇江市茅山老区新教助学协会捐赠38万元善款，专项用于奖励优秀学子，帮扶困难学生。这是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启动特小班办学项目后的又一务实举措。据介绍，本次捐赠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一方面用于表彰品学兼优学生，激励学子比学赶超、奋发向上；另一方面精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其安心求学解除后顾之忧。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最近第二批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位于句容经开区的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这家落地仅2年的企业精准卡位算力冷却赛道，以液冷集成装备攻克 AI 算力散热难题，成为国内制算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定制的 IT 方舱整齐排布，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装配调试作业。不久之后，这批搭载自主液冷系统与 AI 智控算法的装备将奔赴全国各地，为头部制算中心的 AI 服务器担当起高效散热的重任。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敏：
6: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产品这些部分里面，这部分就是直接在数据中心里面的，可能把对应的主机放进去，然后接上再放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基本就可以去运行 GPU 或者现在木兰来看，它算力的它的效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其实它的发热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2: 这里的方舱被拆成一块块单元，在工厂里预制、拼装、调好参数，再拆开装上板车运到现场，快速搭建成型，大幅压缩了项目交付周期。
6: 传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建数据中心，我们盖个房子，盖完房子以后，里面的可能管路，我们在现场可能哎管路布线，然后到里面的设备可能在现场再去做，然后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时间节省50%。
2: 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开票销售5.7亿元，在手订单已排到今年第4季度。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存量空间盘活带来的发展加速度。企业一期项目采用租赁改造模式，高效

0: 盘活了7.3万平方米闲置厂房，实现产能快速爬坡。占地157亩的二期项目已经拿到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设，将于今年12月底投产运行。总用地261亩的三期项目已完成土地摘牌，进入厂房设计阶段，预计年底开工。三期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规模化液冷装备产能，充分匹配全国算力产业的市场需求。句容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党支部书记张俊：
1: 针对红星项目迫切的用地需求，开发区指派帮办专员对红星项目全程跟踪帮办与指导，从企业拿地到施工许可的办理，仅花费3个月时间，极大地缩短了企业的

0: 后来身边的小伙伴都陆续好了，可我还是不停地拉肚子。后来听医生说我是营养不良贫血造成的。哎呦，那段时间呀，我是成天昏昏沉沉，老是想睡。当时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这身体里啊，流淌过无数内蒙古亲人的血液，这些血液已经和我体内的血融为一体了。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流着草原血脉的内蒙古人，别说是妈妈，就是这片土地也是我舍得。你说我还有什么必要去找我都想不起什么样的父母啊？
1: 阿斯奇奇格和谢若水依偎在床上，他抓着谢若水的手。
2: 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起你的童年。
0: 这是我的问题，这么多年我对你封闭了心扉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想想也惭愧啊。谎称要去山东开会，欺骗了老太太。
2: 你不是回来了吗？
0: 对呀，明天呢我跟老太太承认错误，就说我骗了她。
1: 一大早朝鲁和通格拉嘎走出宾馆。
3: 你好，肖勇壮，
0: 谢谢。
4: 昨天睡得怎么样？
3: 尽做梦了，以前不记得的事儿啊，在梦里全回来了。你说我老了，我跟若水说我是老了不糊涂。
4: 他确定不来了？
3: 他还是在乎他额吉的感受啊。曼多拉校长虽然是有文化，但是没有咱们乌兰额吉通的。
4: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
3: 我妹妹说的非常对。
1: 兄妹俩上了一位年轻人的出租车。
5: 两位到哪里去啊？
3: 啊，工厂，工人新村。
4: 啊，
1: 曹鲁突然想起了烟囱。
6: 烟囱？工厂嘛，大多都有烟囱。你具体指的是？
3: 叫老六厂。
4: 啊，反正在江边。
7: 江边有烟囱的厂多着呢，老六厂。有制药六厂、造纸六厂、纺织六厂，好几个六厂都不在一个地方。
6: 老六厂这个名字还有没有我不晓得，但现在大部分厂子都改名叫公司了。你们那个工人新村可能现在已经变成小区的名字了。
3: 啊，那就一个一个的找。反正今天你的车呀，我们包了，多少钱？你说。

0: 那时候我们从福利院跑回家，我好像都记起来了。
1: 快看，我们快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65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6集。

0: 我们快到了，朝武和通格拉嘎紧张地双手紧紧抓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通格拉嘎从大门缝里往里看，就是这儿，
1: 这就是我们的家，是吗？没错，应该是这儿。这个烟囱。
0: 在我心里五十多年了，我信你。师傅，是这个烟囱吧？他们说以前啊，这里有三根烟囱，现在全拆了，只剩下这一根，这根马上也要拆除了。那就没错，三根烟囱应该就是这儿。<笑>
1: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不客气的，
1: 一路上听着你们讲故事，我都要感动得流眼泪了。
0: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笑>来来来，小伙子，这是给你的。
1: 用不了这么多的，用不了这么多的。
0: 不多不多，得谢谢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啊！
1: 我们不用车了，你先回去吧，我们俩在这附近再转转。
0: 那这样吧，我在车里等你们，你们逛完，我带你们回去，我不收你们钱的。不用了不用了，回头我们自己回去啊。

0: 好吗？你慢慢逛啊。
1: 哎，好。
2: 这里即将成为一个新楼盘的建设工地，朝鲁用手机不停地拍着。
0: 房干什么？再说这都还没盖起来呢。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房地产期货，等它盖好了，咱们也老了，就能搬来住了。
0: 我可舍不得额吉和俺爸。
1: 哎，把他们都接来，两套大房子够咱们住的。
2: 中午，满都拉和哈斯奇济格准备午饭。
0: 这些娃娃呀，来的时候都一样，可是被不同的人给抱走以后啊，这结果就不一样。
3: 若是说过，
4: 他非常庆幸有您这样的妈妈。
0: 当年也是你爸爸的坚持，自从我回去说了若水的情况，他就一直惦念着。其实本来我们也要收养一个孩子的。
5: 开饭了，慢一坐。哎，我给您加点菜。
0: 你给我加干什么？我自己来。
5: 我不是怕您够不着吗？
4: 妈妈总是给你加菜，我都注意好长时间了，看来是从小惯你惯的，以后我得继承这个习惯。
0: 哈呀，从小就病病歪歪的，一直都是我惯着他，这夹菜给他夹习惯了。
4: 不夹了，给你。您别惯我呀。
5: 妈，我跟您做个检讨啊。
0: 你当然要检讨。和你一起来的国家孩子都去上海了，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呀？
5: 哦，我又不想寻亲，我就不去了。
0: 不寻亲去看看也好啊，一起来的，一起去看看，多有意义呀。
5: 哎，没什么好看的，就是咱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呗，是吧？
0: 胡说，你觉得一个连自己出生地都不眷念的人这样对吗？
2: 曼杜拉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谢若水的面前。
0: 这是今天下午去上海的航班，吃完饭让哈斯送你去机场。
4: 妈今天早上让我去机场订的票，你去一趟吧，也算是

0: 关于上海的报纸。一张上海地图，我都翻烂了。不瞒你说啊，上海所有的街道，我都了然于心。
1: 真的？
0: 骗你干嘛？
1: 那你说说看，我们住的酒店旁边那条街叫什么？
0: 那是番禺路。
1: 那边呢？
0: 过去之后，淮海路、泰安路、华山路、兴国路、武康路、武宁路。行了，你别考我了，都在心里啊。
2: 第二天，国家孩子寻亲会在酒店举行，曹鲁兄妹和谢若水在大厅里见到了当地媒体的出记者。
3: 辛苦了，辛苦了，到凌晨才回去吧，没好好睡好吧？
4: 还行，陈大叔，那个您让我打听的事儿，我同事帮我打到。
3: 哦，是吗？
4: 啊，当年的演练六厂迁到了浦东之后，就被华兴演练厂兼并了。
3: 哦，
4: 啊，大部分的工人回到了东北老家。您家对面住的黄叔打听到了，
3: 打听到黄叔了，打听到了，
4: 叫黄炳轩。
3: 啊，对对对对对，就叫这个名字。
4: 他就是那个时候退休回的东北。至于老家在东北什么地方，现在就很难查到了。
0: 哎，就是那个把我送回福利院的黄叔吧？
3: 对呀，就是那个黄叔啊。
5: 知道下落，也算了结了一个心结。
3: 是是是。哎呀，小朱啊，辛苦你了，谢谢啊。
4: 哎，别客气，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2: 阿藤花过来，把通格拉嘎拉到一边。
5: 那什么，朝鲁给你的昨天吃饭的钱，
6: 这算怎么回事？大家都给我交过钱的，所有花费我来安排。
5: 自己跟他说去。哎，他愿意给你钱你就拿着呗，
6: 我干嘛要他的钱？
5: 昨天你结账跟别人讨价还价，他看见。
6: 看见怎么了？我讨价还价怎么了？我们这么多人吃一顿饭不该打个折啊，咱可是国家孩子，回来吃顿家乡饭。再说了，咱还给他们唱歌了呢。
5: 对，
6: 给他们吸引了多少客人，
5: 是
6: 唱哭了多少人。我讨价还价又不丢人，用不着他多管闲事。哎，
3: 当时我们几个是一趟火车去的内蒙古。
2: 阿藤花气呼呼地坐到朝鲁身边。
3: 一趟火车去的内蒙古也算是缘分呢。
6: 哦，
3: 对，他是男孩子里面第二大。
0: 啊，老二，老二。
3: 他呀是女孩子里面最大的。
0: 啊，
3: 我那个时候我就发誓啊，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弟弟妹妹，不能让他们受委屈。
4: 那您当时学习摔跤就是为了有一种保护弟弟妹妹的能力吗？
3: 也不完全是，还是因为喜欢。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那可淘气了，成天的惹祸，对吧？你怎么了啊？哎呀，你看看你这头发怎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要拍照片了，你整理好知道吧。
2: 朝鲁伸手替阿藤花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谢若水通格拉嘎笑着看着他俩。
4: 曹大叔，曹大叔，我听说您是内蒙古一位非常有名的摔跤选手，还在什么会上获得过摔跤王的称号？
3: 那达慕大会。
4: 那达慕是？
0: 那达慕就是我们内蒙古的运动会。
3: 啊，对对对，体育比赛。
4: 那达慕摔跤王。
3: 不敢当，不敢当。
7: 会长，那个时间差不多了。
6: 好，招呼大家进会场。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通格拉嘎、阿藤花他们穿着鲜艳的蒙古族服装走进会场。
7: 阿藤花，这是咱们民政局的王处长。
6: 啊，
7: 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我们领导阿藤花女士，
6: 请进。
8: 觉得咱们不应该穿这么多，在他们印象中，不可能是穿那个衣服的咱们。
9: 哎，你穿什么人也认不出来你，你在人家印象当中啊就是个小孩。
2: 朝鲁拉住谢若水，他有些担心。

0: 今年有人能抽到吗？哎呀，我听说别的企业之前也组织过寻亲团，90%找不到了。
1: 哎，你知道吗？昨天我跟通感按照你说的那个地址找着了这个杨浦区福建路829号，房子拆了，年总也拆了两个，挖了一个大坑在盖楼呢。哎呀，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回上海的意义。我们虽然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曾经来过呀，
2: 来过。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告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多部门联合执法，镇江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治理显成效。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近5年连续下降。12.86亿千瓦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火车站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门户，为根治站前营运乱象，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出行环境，八月初我市组建火车站区域站前工作专班，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推进火车站区域综合治理。近一个月来，专班已连续开展多轮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向喊客、拉客、违停乱放等顽疾亮剑，火车站站前区域治理初见成效。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接下来呢，不建议你们用这个车子，为什么呢？这个车子呢，达不到这个像这个汽车啊，正常是上牌照这个汽车的安全系数。
0: 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南极周边地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状态。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力失稳状态。高融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22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让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先来听关于暗恋的心事。对面男生的房间，

0: 对面男生的房间来自于刘若英。提到刘若英，我们总会想到她温婉知性的气质和那些细腻动人的情歌。2001年她推出了专辑《年华》，里面收录了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刚刚这首《对面男生的房间》。品冠作曲，姚若龙作词。刘若英干净直白的嗓音很适合诠释这一类型的作品。一个女孩偷偷观察着对面那个男生，连他吃泡面都会非常担心，那些在暗恋当中的小心思，那些青涩又纯粹的悸动，被他唱得格外的动人。
1: 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
0: 在那个社交软件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种隔着窗户的暗恋大概就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隐秘的甜蜜吧。
1: 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
0: 女孩在暗恋中的小悸动让人怜惜，而一个男人深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爱同样让人动容。接下来听到这首《不要对他说》。

係頒獎節目入邊都係有講過話多謝，好衷心咁多謝。因為我唔係好識講，即係講嘢，但係我喺呢度，我好衷心、好真心咁想，真係多謝你哋多一次，要多謝你哋。我願意為你哋唱多啲、更多啲好歌，拍多啲更你哋中意睇嘅戲，亦都希望你哋。

港乐的世界既有男性歌手的深情，也有甜美婉转的女声。龙飘飘就是时代性标志性的歌手。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听龙飘飘的歌声，就是在我舅舅的车载音乐里听到的。当时他特别喜欢听两位歌手，一个叫龙飘飘，一个叫凤飞飞。我一直以为这两个肯定是什么包姐包妹，结果发现完全是两个歌手。那么这个龙飘飘呢，他的唱腔饱满浓烈啊，辨识度极高。这一首《美酒加咖啡》的编曲带着复古舞曲的质感，旋律朗朗上口，一杯美酒一杯咖啡，借日常的意象诉说了感情里的惆怅。我们来听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曲一响起就会把人拉回到旧时光。我们要听费玉清的《涛声依旧》，月落乌啼，渔火枫桥。这首歌把旧梦、遗憾、重逢写进了歌词里，旋律古朴悠远，古典的诗意和流行完美融合，历经这么多年依旧经久不衰的一首经典作品。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哥费玉清的翻唱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陈淑桦的声音，陈淑桦的声线知性通透，她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也是经典的对唱歌曲，很多人在 KTV 里面啊都唱过这一首歌，编曲干净柔和，歌词也很直白坦荡，诉说了对于真挚感情的那种期盼。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任何的年代都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我们来听歌。

一觉是陈淑桦，接下来的这首是他的代表作品。我们一提到陈淑桦，很多人可能第一首并不一定会想到明明白白我的心，而是会想到这首梦醒时分，华语都市情歌的里程碑。而陈淑桦的演唱清醒通透，不沉溺伤痛，当一段感情走到终点，哭过痛过之后幡然醒悟，他也告诉大家要学会放下错的姻缘，懂得善待自己。这首歌唱醒了无数在感情里纠结徘徊的人，我们听淑桦姐的这首《梦醒时分》。

听完了都市的爱恨离别，我们要把视线投向人间烟火，来感受质朴的乡土情怀。接下来的这首歌真的好久不听了，来自于庞龙的《家在东北》。这首歌的编曲就融入了浓郁的地方民乐的元素，节奏热烈欢快，非常的符合东北这片土地的热情，旋律也很接地气儿啊，歌声热烈鲜活，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眷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

0: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
1: 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国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3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3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8: 听众朋友晚上好。
6: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听得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8: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
7: 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

0: 他本来是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对，是吧？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 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所以你必须得换美国的盖章，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那么他就在八月六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NBA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就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吧，应该就相当于。 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相当于这很重要，是美国的一个邮寄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 丢失的现象，
1: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0: 对，然后呢，咱们共同遗失了。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
2: 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嗯，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
1: 打这一场比赛，是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嗯，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 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黑护照，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
2: 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哎，中锋的还有张子轩，张子轩，还是张子轩，这这这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1: 这不成品牌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它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 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张子宇打，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汝打，或者是双塔， 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汝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张子宇 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2: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汝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
2: 嗯，
0: 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
2: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
0: 嗯，
2: 比如说李月汝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汝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
0: 嗯，
2: 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18、19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提前的锻炼。嗯
1: 嗯，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
2: 对，
1: 就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
2: 嗯，
0: 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2: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2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1: 嗯，
0: 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2: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宫智岛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去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1: 嗯，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 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2: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杰。陈玉杰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

0: 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1: 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汉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波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0: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1: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1: 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12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0: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萱
2: 张子萱
0: 就是没有那么
1: 又串了
0: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
2: 当老师了
0: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盯一下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1: 张子萱
2: 利用了2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 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这个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

0: 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萱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表现
1: 还
0: 是
1: 不
0: 错的，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篮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1: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了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0: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1: 对，
0: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1: 对
0: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你不会说最后
1: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泰国。
2: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1: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会怎么样。
0: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 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了。
1: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2: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
1: 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2: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他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他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1: 世界强队了。
2: 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0: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世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主攻水平的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1: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3: 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就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博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博豪所在邓博士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合野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士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博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U23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博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呢，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包括王博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士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沈西联合还有邓博士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2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 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博浩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这个份名单上。
2: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

0: 做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1: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
2: 嗯，
1: 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儿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
0: 嗯，
1: 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儿打着联赛呢，
2: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1: 啊，你去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2: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1: 对，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比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的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各个辈儿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2: 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1: 对。
2: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U23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U23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0: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2: 对，
1: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2: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栋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

0: 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 U23 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 U23 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 U23 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五个七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3: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3: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道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0: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3: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0: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3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3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那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3: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去打这个U20的世界杯啊，就是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3-4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0: 对，
3: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 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0: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3: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0: 北京
3: 队
0: 的
3: 后卫啊，因为潘宏彦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嗯，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0: 嗯，
2: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六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六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0: 女篮。
2: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3: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0: 我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2: 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慎宜琴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

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

0: 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

轧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轧。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灌播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

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

0: 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面嘛？
2: 对。
1: 还用热水过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儿，烫一半儿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儿，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儿，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2: 啊，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味道，
3: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
3: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2: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2: 饼子
3: 完美，
2: 完美。
3: 再来一个，
2: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4: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

0: 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是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1: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基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 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0: 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2: 我们走进被誉为鲁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鲁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鲁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鲁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3: 草果是吧，
4: 八角、
3: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五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2: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狮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4: 对。
3: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4: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4: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翻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3: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4: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3: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4: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3: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4: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要宗族这个族长 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 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时，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第一，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

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是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再来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

0: 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

0: 和肠有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

0: 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最近第二批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位于句容经开区的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这家落地仅两年的企业精准卡位算力冷却赛道，以液冷集成装备攻克 AI 算力散热难题，成为国内制算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走进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定制的 IT 方舱整齐排布，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装配调试作业。不久之后，这批搭载自主液冷系统与 AI 智控算法的装备将奔赴全国各地，为头部制算中心的 AI 服务器担当起高效散热的重任。镇江红星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敏：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产品这些部分里面，这部分就是直接在数据中心里面的，可能把对应的主机放进去，然后接下来放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基本就可以去运行 GPU 或者现在目前来看它算力的它的效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发热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这里的方舱被拆成一块块单元，在工厂里预制拼装调好参数，再拆开装上板车运到现场，快速搭建成型，大幅压缩了项目交付周期。
2: 传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建数据中心，我们盖个房子，盖完房子以后，里面的可能管路我们在现场可能哎管路布线，然后到里面的设备可能在现场再去做，然后用我们现在这种方式，时间节省50%。
1: 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开票销售5.7亿元，在手订单已排到今年第四季度。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存量空间盘活带来的发展加速度。企业一期项目采用租赁改造模式，高效盘活了7.3万平方米闲置厂房，实现产能快速爬坡。占地157亩的二期项目已经拿到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设，将于今年12月底投产运行。总用地261亩的三期项目已完成土地摘牌，进入厂房设计阶段，预计年底开工。三期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规模化液冷装备产能，充分匹配全国算力产业的市场需求。句容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党支部书记张俊：
3: 针对红星项目迫切的用地需求，开发区指派帮办专员对红星项目全程跟踪帮办与指导，从企业拿地到施工许可的办理，仅花费3个月时间，极大地缩短了企业的建设周期。接下来我们还将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跑出建设加速度。
4: 记者昨天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正式印发关于公布镇江市市级领长及包干责任区域的通知，调整市级领长及包干责任区域压实森林生态保护责任。根据通知，市级总领长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承担全市领长制工作总督导、总调度职责，设置13名市级副总领长，分别对三山风景区、国有林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赤山湖湿地公园等13处重点生态区域分片包干，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责任精准覆盖。
0: 最近在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合唱洲水域，6-7头长江江豚结伴现身，在江面逐浪嬉戏，期间还可见幼豚相随的温馨画面。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群体活动、种群繁衍，正是镇江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交出的生动生态答卷。
4: 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镇江队首场比赛门票已售罄。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